0: 是缘分也好，宿命也好，我都认了。我决定接受这个 offer， 陪着华科远见走下去。
1: 哎，你可太逗了，我有什么不能告诉你的呀？到场嘉宾名单还没最终定下来。哎，我都不敢相信，很多金融大拿都在关注这次创投大会，都说可以参加，就连红树投资的马总都是要来。你说这些人一年能有几天在普航啊？希望参加大会的创业者们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哎呀，你来了就知道了。对了，别忘了创投大会稿子哈，你认真点哈。啊，我这拜托你了。好嘞，谢谢谢谢。行行行，有什么告诉你。哎，我这从早上开始电话就不断。
2: 怎么了？这是
1: 全都来问我。咱们这个大会最近在创投圈可真算是火了，投资界大拿们和记者们都来了。
2: 我说你怎么红光满面走路带风的？
1: 嘴甜。今天那个日程怎么安排呀？
2: 啊，上午10:30，青山电子和宝格能源的两个代表过来开会，他们有兴趣赞助咱们这次的大会。
3: 合约细则做好了吗？
2: 做好了。
1: 那就大会议室呗。
4: OK， 没问题。
1: 哎呦，这电话又来了，估计又是问谁出席，都把我当大拿秘书了。
5: 喂，你好。
6: 你想清楚了？
0: 周总，我考虑清楚了，我想跟着您学习，做一个合格的投资人。关于您说的问题，我也认真考虑过了。我觉得如果我有幸能够跟您合作的话，以后肯定会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但是作为您的下属，我一定会绝对服从您下达的指令，同时我也会给出我的想法，跟您真诚的交流。
6: 嗯，还有呢？
0: 还有我觉得我必须跟您坦白一件事儿，可能我这个人优点跟缺点一样显著，我比较理想主义，做事有的时候有点冲动，然后比较犟，比较拧巴，也比较容易得罪人。但是我愿意在跟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摸索出一条自洽的路，希望您能给我这个机会。
6: 我认可你的想法，欢迎你加入元神东方。
0: 谢谢周总。
6: 每次见面都握手，从今天开始不用了。欢迎你。
3: 你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能不能改时间。要是不行的话，就跟那个王老师说，王老师跟他们谈，然后有什么问题就随时找我，随时告诉我啊。
2: 行，
3: 这边拜托你了。哎，晴晴，把这个给我带回办公室去。
2: 你慢点啊。
7: 什么赞助商？
2: 哦，本来有两个赞助商要过来开会，估计开不成了吧。
7: 你怎么没跟我说呀？
2: 哎呦，忘了。

0: 沈宗玉已经回复了，他对这个游戏有兴趣，只要能保证普航创投得到应得的利益。那当然，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何必邀请他入局呢？如果是为了保梁稳森，你才不会花这么多心思呢。我知道，一个董事会的席位根本就满足不了你，是不是？哎，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布局的？ 其实你做这一切，只是想向沈宗玉证明一件事儿：梁稳森的时代应该结束了，今后能助力原生东方的人是你。永远在攀登，你的尽头在哪里啊？
1: 人干嘛要给自己设限呢？
0: 谢林会知道你做的这些事儿吗？
2: 嗯。

0: 他有他自己的事情要忙。
1: 以前我一直觉得咱们俩才是最合适的，咱们都一样的野心勃勃，喜欢权力，都爱在规则的边缘游走。但是经历了这么多事儿以后，我发现两个相同的人真是没法在一起。
0: 是啊，
1: 你这个人太复杂了。本来我觉得我已经足够了解你了，可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对了，我新交了个男朋友，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0: 哦，
1: 比我小5岁，是个音乐家。
0: 挺好啊。
1: 很帅，也有才华，关键是人非常简单，在他的世界里除了音乐没有别的，所有那些勾心斗角、权力之争都不存在的。我平常特别喜欢听他聊那。
0: 都安排好了。
2: 哎，您稍等，我记一下啊。
3: 好嘞，我们会尽快落实下去的。哎，再见。
4: 哎，那个今天杨局跟高总过来听工作汇报，你问一下李社，他要有空的话就一起听一下。
3: 哎，好嘞，我一会儿通知他。
4: 还有那个会议室预约一下，别跟别的会议撞了啊。
3: 没问题。嗯。喂，你好，中商老陈。对，是筹备组。哦，好嘞好嘞，那太感谢了。哎，好好好，再见。嗯。
5: 事儿啊，
6: 你不是让我给你找机会吗？你机会来了。
5: 怎么说啊？
6: 2点钟，杨局和高总要来开会，要听谢林慧汇报工作。我呢是故意没有通知李社，反正他昨天就说了，今天要去参加孙女儿的家长会，来不了社里，所以啊，你的机会来了。
5: 我发现你越来越聪明了。
6: 只要你能让李社开口，让你代表他参加会议，那当着两个领导的面，谢林慧也不会跟你走啊。然后
5: 你都替我想好了。
6: 你让我办的事儿，我哪次不是办得漂漂亮亮的？哎，行了，傻不傻？走啊。
7: 弟弟，
8: 嗯，
7: 这个呀是上个月的客户资料，你可以先看一下。
8: 嗯，好。嗯。
9: 喂，周总。哦，好。嗯，我先找一趟周总，那这个我先拿走了。
7: 哦，好，
9: 好，嗯。
10: 休假休得不错吧？
11: 嗯，不错不错。
10: 进来。
9: 周总，您找我。
10: 嗯，我不用介绍了吧？
11: 哦，不用。
0: 江一迪，我的新助手。
11: 哦，
0: 目前手上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作，所以我想你负责的那个U9的项目，让江一迪配合你一下，你没有意见吧？
11: 哦，可以可以可以。
0: 他认识U9的创始人蒋成功先生，刚好借着这个机会你带他了解一下原神东方整个的工作流程。
11: 好的，嗯，
9: 明白，周总。
0: 一迪啊，我需要我手下的所有人对每一个项目都有自己的判断，你了解清楚之后，周二我们俩碰一碰。
9: 好，放心。
0: 嗯，
9: 师哥，一会儿你有空吗？
11: 怎么了？
9: 我请你吃个饭吧。
11: 那都不用了吧。
9: 公司附近开了一家烧烤店，我觉得应该挺好吃的。走走走，走吧，走。

0: 师哥，我觉得有些事情我还是有必要跟您解释一下。于石让我师父回购那个股份的事儿，我确实不知道。
1: 这么重要的操作，他都没告诉你啊？
0: 真没告诉我。即便您不信任我，其实您也应该信任周总的判断吧？是不是？我觉得反正就是咱们俩就是倒霉蛋。
1: 其实这件事啊，是不是你做的，对我来说没区别。因为结果是一样的，我在公司丢人，差点被炒了鱿鱼。
2: 要不是周总拿到了华科远见的知识产权，晋升为董事，把我叫回投资部，我呀，可能就是这件事唯一的牺牲品。
3: 所以啊，希望师哥你能冰释前嫌，咱俩就过去了。
1: 其实我这人啊，他也不是记仇的人。再说了，我不是也到你那闹过吗？
2: 所以咱俩
1: 一笔勾销。但说实话，原生东方的水啊，那要比玉象投资深多了。你刚来，我好心提醒你，虽然你是周总的助手，但最好别站队，别让人觉着你是谁的人。
3: 这什么意思啊？
1: 周总让你跟我负责优尼酒的项目，那是有牵制的意思。因为蒋成功找的是投资部的彭大海，彭总是董事长的亲信，
4: 原本是要加入董事会的，
1: 他跟周总是最大的竞争对手。你别看周总现在小胜一筹，但彭总背后的人是董事长，他俩肯定要接着斗。所以周总让你跟这个项目，就是要拿捏彭总。我劝你啊，最好别趟着浑水。
3: 谢谢师哥提醒，不过说句实话啊，我对公司的这种斗争啊，真是不感兴趣，主要是也实在没有这个能力。反正到我这儿呢，就一句话，凭这项目就事论事，就这么简单。
1: 我说啊，你就是实心眼儿。我这么跟你说，彭总对这个项目唯一的要求。

0: 需要可以解决一些技术问题啊，包括对嘉宾。
1: 坐坐坐，
2: 对，好
1: 坐。
2: 哎，董队长，
1: 哎，今天
3: 声乐舞蹈等九大艺术门类项目，通过沉浸式实操、作品展示等形式，带领青少年感受传统艺术魅力。建青少年宫作为核心育人阵地，今年共开设七大特色春泥项目，围棋、象棋课堂创新，引入 AI 机器人教学，依托人机对弈、技巧复盘、智能指导等功能，充分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锻炼孩子们的逻辑思维与专注力，让传统棋艺课堂融入科技新元素。与此同时，建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图书馆同步推出体育集训、阅读研学等春泥项目，各乡镇街道也结合实际开展多样主题活动，多层次、全方位丰富未成年人暑期精神文化生活，用心守护青少年快乐成长。记者吴新田报道。连日来，副热带高压牢牢掌控着云和的上空，阳光灼热，热浪袭人，走在街头不到几分钟便已是汗流浃背，不少市民都在盼着天气能凉快些。好消息是，本周云和的天气将迎来一次明显的转折。据县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报告，预计本周我县先晴后雨，气温前高后低，其中五至六日副高减弱北台，受低层东风气流影响，雷阵雨较明显，可伴有3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8至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做好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七日后期至九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县可能有明显风雨天气。据悉，台风白海豚三日零八时位于北纬24.4度、东经148.4度，距离我县偏东方向约2864公里的洋面上。
4: 非常好的收购标的。
5: 说说你的看法。

周总，我觉得于总说的特别对，特别正确，也特别符合一个基金的基本发展规律，但是是理论上的。具体呢，我觉得要看执行方面。那在执行这块呢，原生东方希望在 IC 中至少有一个席位，并且单笔金额超过基金总投资10%的项目，必须要经过原生东方 IC 成员的同意。

0: 还是那么爱夏湖人，看到你成长了，我很欣慰。我还以为你会生气呢。你在那边还好吗？挺好的。我帮你。我来吧。好，那我这杯不用了。
1: 基金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关于结果呢，我要跟梁总碰一下，尽快给你一个反馈。
2: 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刚刚江一迪提出来的方案，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我同意。
1: 我早就说过，我们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2: 何其盛哉。

0: 老板，今天算是对我的一次考核吧。
1: 这么敏感啊？
0: 也不是，我就是想知道，如果是考核的话，我及格了吗？
2: 那谢林慧可真会利用资源啊。
3: 哎呀，炒作是她的强项，这次连她老公都利用上了。这对夫妻真是狼狈为奸，不去关心他俩，说咱们的事儿啊。
2: 那你这边都搞定了呀？
4: 冠名权的事儿现在我负责，咱们还是老套路，
3: 你去找青山电子和宝光能源去谈，让他们报价。
2: 我现在不是中商浪潮的人，名不正言不顺的呀。
3: 老徐啊，我都给你已经准备好了。徐德林经理，
2: 中超会务。
3: 之前的几笔广告费进的都是这家公司，你就以公司经理的身份呢跟他们去谈啊，说你们代理了中商浪潮的广告，不会转帮的。
2: 万一他们去核实呢？
3: 他们找的一定是晶晶，对吧？电话打到他那儿，他不可能直接找谢灵慧吧？只要晶晶接电话，最后面对的就是我。
2: 乖乖啊。这种事情操作空间可不大呀，那么多人盯着呢，况且那个冠名权的费用是直接新闻公开的，我们从里面能捞到多少好处啊？
3: 明面上的钱我们一分都不拿，
2: 那我们从哪里拿钱？
3: 这两家公司的底我都摸过了，最终中标的是宝格能源，所以冠名权是他们的，你的重点就是青山电子。
5: 那我知道他怎么想的了，就是原来宝格能源的这个创始人是从，所以啊，现在吕健肯定是他就认为这两家现在是同一个赛道上竞争的，一家中标，另一家肯定咽不下这口气。
6: 没错，而且其实吕健自己也知道肯定是宝格能源能中标，但毕竟他们最近新推出的什么新能源
5: 电车，
6: 对，新能源电车风声特别大，也投入了很多的那个营销的费用。那这次创投大会上，其实无论是从产品影响啊，还是资金投入状况来看，宝格能源肯定是要超过青山电子的，所以他让老徐已经去联系青山电子了。
5: 那怎么着，给青山这边做黑公关呢？
6: 他是让老徐用你的名义向青山电子报价，单给他们写邮长文章，然后再通过多个渠道放出一些不利宝格能源的假消息。这样一来呢，在创投大会这段最受关注的时间段里，就会给宝格能源造成负面影响。
5: 就是锅我来背，钱他俩赚。他俩先忙活起来呗。
7: 哎，一迪。
0: 哎，
7: 你干嘛去？
0: 去办公室。
7: 董事长也叫你了。
0: 哦，
7: 他也叫我去，叫咱俩干嘛呀？
0: 不知道。
7: 哎，大姐，
8: 董事长在等你们，两位这边请。
7: 哦。
9: 然后他也了解一下咱们原神东方整个一个工作流程。来了，
7: 董事长好。
9: 小江，这就是梁总。
0: 董事长您好，我是江一迪。
9: 坐下吧。

0: 我听说过你。肖冰说，怎么能把造成公司1亿损失的人招进来？周航说，你是除了张宏达之外，对华科远见最了解的人，将来也会是对原生东方科技新的产品线最有帮助的人。你看看，你还未进公司，这名头就这么大了。
1: 董事长，您放心，我一定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让您失望的。
2: 那你们就给董事长介绍一下 UNI9 的投资情况。
3: 对，说一下吧，我们刚才正在谈这个项目呢。
0: 哦，我很看好这个 UNI9 这个项目，贾成功呢找了几次了，现在聊得怎么样了？
2: 这事儿都您负责。哎，你说说。
4: 一直在推，条款上有分歧，而且对方不愿意接受这个对赌，希望我们尽快投资。然后蒋总也说了，说他的投资人后边都在排着，说我们搞这个尽职调查速度太慢。
2: 周啊，蒋成功是个干事的人，他在我们商超那营业额在这摆着呢，稳步上升啊，就别搞尽职调查那套虚的了，直接签协议。您觉得呢？
0: 两位年轻人怎么看？
4: 我没什么意见。
0: 在领导面前不敢说实话了。那么你呢？
1: 董事长，其实在来原生东方之前，我对这个行业做过一些分析。在预调酒这个领域，虽然品牌非常的丰富，但是他们没有出过什么很强的产品，也没有大单品出现，所以他们还处在一个拼营销的阶段，在渠道的落地上非常的弱。在一个产业的发展逻辑来看哈，他们一定会从网红时代，然后慢慢的进化成拼产品的消费时代。那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一大波的企业要倒闭的。

0: 刮来的，这就是我的想法。
1: 哎呀，周航，哎呀，我真佩服你调教新人的能力啊！一个新入职的小助理，就能对我们公司这么大的投资项目随意点评，了不起啊！啊，了不起，了不起！
2: 我又要说你了，做判断的时候是需要不同见解的，这对决策做参考是有帮助的。而且我必须要夸一夸这位新来的女助理，敢于顶住领导的压力，发表自己的意见，很有魄力。原神东方需要这种敢说真话的人。江一迪，对吧？
0: 是，董事长。
2: 我记住你了。哎，大海啊，我看有你囧的投资，还是要按正常流程走。
1: 您说了算。
3: 一迪，可以啊。
0: 怎么了？
3: 抓紧一切机会在领导面前表现。你跟周总商量过了吗？刚才那话说的，显得别人多无能似的。
0: 实话，你说这话挺不爱听的。机会应该都是一样的吧？而且先问的是您，您不说啊？
3: 我不容你，行了吧？
0: 自己怎么骂谁呀、啊？
3: 喂，彭总，
1: 冬娘啊，冬娘，你让我怎么说你？你说，
3: 彭总啊，我这，
1: 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董事长亲自问你有你酒的事儿吗？那是我给你找了一个在董事长面前好好表现的机会，你怎么让那小丫头抢了风头呢？
3: 彭总，我是想保优你酒这个项目，但我又知道你又不希望禁掉，所以有些话我就没法说嘛。
1: 那你知道你走以后周航怎么说吗？他提议让江一迪做这个案子的项目经理。
3: 那公司要这么决定了，我就只能服从呗。
1: 你怎么这么怂啊？啊？就这么妥协了？
3: 那我能怎么办啊？
1: 我看不了我的人这么被人欺负。哦，那天晚上李科给你拿点钱，你不收，怎么嫌大哥的钱少啊？
3: 哎呀，彭总，真不是，这我不能收您的钱啊。但我这一想，我后边要是跟着你好好干，那我肯定挣得更多呀。
1: 那要这么说，是你想通了。
3: 彭总，说实话，我是真怂，我就是被华科远见那个事儿弄怕了，我真的怕再来第二次。但是我再一想，我要是不跟您好好干，我连这第二次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彭总，你也别嫌弃我之前犹豫，我这人就这胆量。但您放心，后边我一定跟着您，忠心耿耿，好好干。
1: 我听出来了，说的大实话，我喜欢听。至于忠不忠心啊，别挂在嘴上，咱事儿上去。我跟董事长说了，让你跟江一迪共同负责这个项目。你记住了，这件事成不成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说了算，明白吗？
3: 知道了。
4: 哎，你怎么来这么早？
5: 张敏，我告诉你啊，今天下午2点要有一个培训，然后来的都是业内最顶尖的营销高手，你千万别迟到了。
6: 怎么每回都这么说啊？最顶尖、最顶尖、最牛、最高级的，他哪回是真的呀？我告诉你啊，这群人啊，远看是群英荟萃，近看就是大萝卜开会，全是群大萝卜。
5: 你怎么了？之前严峰选中你的时候，你不 挺积极

0: 的吗？你不指望他来投资公司吗？
1: 他投资？他拿什么投资啊？他能投什么呀？这就是一场巨大的杀猪盘。但我告诉你，猪不可能永远是猪。
0: 啊？
1: 算了，不跟你说这么多了。下午见，杀猪。
0: 杀什么猪啊？
1: 培训。
0: 哦，下午2点，你千万别。
1: 张姐人呢？
0: 张姐，张姐在办公室呢。
1: OK。
2: 主编，
3: 赶紧说什么事儿？
2: 真被你说对了，乔彤真的在搞事情。
3: 搞什么事情啊？
2: 最开始啊，我们调查以为他被什么诈骗公司忽悠了，谁知道他在杨峰的那家直播公司。
3: 杨峰？
4: 对，就是那个杨峰。他现在给小彤承诺说会把他打造成为一个带货的头部主播，
2: 而且呢他还教小彤营造什么人设，什么怎么吸粉，还告诉他人脉啊就是钱脉，告诉小彤什么病毒式传播，还给小彤布置了一个任务，让小彤一个月拉一个500人的大群，定期在群里灌输投资理财的概念。
4: 是，
3: 那这听着就不对啊。
4: 是，但是杨峰还承诺他什么后续会给他投资2000万吧，对，2000万把他打造成为一个头部网红，
2: 神奇少女，
4: 成为神奇少女。对，
3: 他信了吗？
1: 反正我才不信他说的那些鬼话呢。啊，什么国际黄金、世界金融，总部开在塞浦路斯，这话一听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呀。而且他给咱们说的那些理财产品你见过吗？哪个是真的呀？他摆明了就是利用咱们在骗人，在犯罪。
5: 犯不犯罪反正我没参与，我充其量在公司也就是跑腿打杂的。
1: 张姐，您能不能别天真了？这天上哪有掉馅饼的事儿？再说了，他那种人赚了钱会便宜咱们？
5: 你以为我想干他？他扣着我全年的奖金不给我，我这一年容易吗？累得要死。他要给我奖金我马上走。
1: 他就是利用这一点在拖着你呢。温水煮青蛙，听过没？
5: 我不怕。小彤，倒是你，你姐姐可是大记者大主编，这杨峰要是知道你跟你姐姐的关系，我可说不好他能干出什么事儿啊。
6: 主编，您先别着急啊。
4: 小彤跟我们说了，杨峰现在还是比较相信他的，而且他们今天下午就要签约做神奇少女了，
6: 到时候咱们那个合同也有了，杨峰的录音也有了，
4: 而且小彤跟我们说了，现在在内部还有张姐在帮他。
2: 对，而且主编，咱这儿不是有个现成的选题吗？小彤就想的是，如果咱们把这个事件报道出来，到时候就会警示更多的无辜人不要受骗。
3: 胡闹，这是他能做的事吗？这很危险呀。今天下午就签了。
4: 是，
2: 下午。
3: 赶紧走，赶紧走！
5: 我看这事儿算了吧。那杨峰他可不是善茬，他要知道咱们俩在公司装摄像头，他能饶得了咱俩吗？
1: 张姐，我的好张姐，咱们都说到这一步了，而且当初是你把我签进公司，对不对？咱俩得共同进退，咱俩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呀。更何况，我一定会在他知道我姐是大主编之前，把这事儿给他拖下去的。这件事儿我干定了。

0: 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2: 怎么样？
3: 他们都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些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还是关机，怎么办？不等了，走。
1: 挺欣慰的，现在看到你啊，觉得你长大了，完全没有活在别人给你设定的框架之中，而且也不会随波逐流，这个很难得，知道吗？你完全活成了你自己，很酷哎！
0: 我听你夸一次我也很难得呀。
1: 我跟你说，我当时想出来这招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牛上天了，而且我就等着你今天这样夸我呢。
2: 万一我不夸你呢？
1: 不可能，我今天这么牛。 姐，我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就其实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假想敌，然后呢，就一直想着招怎么成为你、超过你，甚至成为一个比你还厉害的人。
2: 我知道啊。
1: 然后呢？然后我现在，哎呀，经历这么多事儿吧，我一想，你说的那些话好像还有那么一点道理。 我这个年纪的人确实是干一些我这个年纪该干的事。
3: 当网红啊？
1: 什么呀，我话还没说完呢。万事上学。你什么眼神啊？我说我想去上学，你赶紧反应行不行？
3: 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啊？你怎么可能自己会想回去上学？
1: 我怎么不可能我自己想回去上学？
3: 因为这种事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1: 我从小总想上学，这件事
3: 因为以前你总是跟我说想上学，第二。

0: 然后人就不见了。
1: 但我这次是真的呀，
0: 我根本不会相信的。
1: 怎么不相信？哎，
0: 你就是在骗我，不要欺骗我的感情。
1: 不是我怎么欺骗你？我想
0: 你，你就会去想。

0: 我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对你做那些事。哎呀，不过慧姐，你相信我，我会积极配合调查，承担我该承担的责罚。等一切尘埃落定，我再回到这里。我希望慧姐还可以收留我。
1: 想好了。一切顺利。
0: 保重，慧姐。
1: 保重。

0: 类的第一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平平。那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中商浪潮的主编谢林慧，欢迎。
1: 平平好，大家好，我是中商浪潮的主编谢林慧。今天很开心，大家可以通过中商浪潮新媒体来观看我们这次创投大会的直播。
0: 是，
2: 这也是我从事财经媒体十几年来第一次用直播的形式向大家报道财经新闻以及和大家互动。所以呢，很紧张，但是也很兴奋
3: 啊。但您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淡定从容啊。
2: 谢谢。
3: 哎，谢主编，你看哈，
0: 在我们身后呢，有很多网友还正在给您发射爱心呢。
2: 所以这真的是一次全新的体验。让我觉得很有趣。那我们这次呢，创投大会的形式呢，
1: 既保留了原来传统的线下参加的方式，同时呢，也新增了现在大家所看到的线上直播的一个方式。我们希望呢，通过这样线上线下两种方式的结合，可以打破时空的壁垒，让更多人可以参与到里面来。
4: 就是这样。
5: 王总，您认为本届创投大会跟往届有哪些不同呢？
6: 对于众多的
4: 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新模式，
5: 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4: 历史上项目
7: 可能会更关注创业。
8: 场灯按一下，然后那个把视频放了，我看一下。
9: 你盯一下这个视频，看看它的播放的流畅程度啊。
8: 然后灯光老师把那个人上台领奖的那个追光、射光什么的来一遍，我们再走一遍，不用管这个视频哈。我看一下。后边的光，上台说话的光打出来，我看一下，减弱一点点，减弱一点点。
9: 看一下其他，你盯一下。
5: 好。

0: 喂，周总，那个新闻你看了吗？
1: 我看到了，没关系，你先照镜。
0: 那我继续了。
1: 继续吧。
0: 好。
2: 科技呢，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同时呢，也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哈，
3: 是的，比如说，就我个

0: 我以前出行呢是要打车，那现在呢出租车就不再是唯一了，网约车占据了非常大的市场份额。
1: 那包括像我们以前出去买菜呀，我们都很习惯去这个菜市场，那随着超市的出现，传统的菜市场也在逐渐的转型，渐渐变成我们回忆的一部分。那新的网购出现，又把这种要线下进行消费的超市给挤到了墙角，其实处境有点窘迫。
2: 那么在这次创投大会当中，咱们有没有引入科技部分呢？
1: 是的，我们这次普航的创投大会呢，我们就是采取了创业投资加科技创新这样结合的一个形式。
0: 我们希望呢可以把更多的资本引入到普航，然后同时通过更多的科技创新的产业把它们有机的结合起来。
1: 那希望这样的一个结合方式在我们的创投大会里面给更多的创业者带来新机，也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探索为社会创造福利，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百姓带来生活上实质的改变。
3: 您认为普航发展科技产业有什么得天独厚的优势呢？
4: 我认为是人才和科技厚重的积淀。那么核心产品的研发和掌握呢，应该是我们所要去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领域。那么把主赛道放在这个科技上来，这也一直是我们对市场的这个判断和引导。那么另外呢，就是普航啊，它一直是教育的前沿，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更优秀的高校人才能够选择留在这里，那么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宝贵的资源。
3: 那您认为创新创业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4: 需求它不是创造出来的，需求本就存在。我们创新创业呢，就是要把更好的、更简单的、更有吸引力的这个服务和这个商品，能够满足啊现场已经啊存在的这个需求。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去挖掘啊传统方式所做不到的，但也是市场所需要的商品。这个呢，也是我们创新创业者这个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
5: 喂，
6: 你这边怎么样？
5: 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也准备吧。就看这一波了，没有退路。
6: 我知道了。
7: 原生东方科技到今年已经推出几十款新产品，每款新产品从设计到开模到样机再到量产，都经过层层筛选和严格的把关。其中原生东方手术机器人 1.0 版本自2016年启动研发，借助一体化自适应配准技术，可实现自动配准和注册。它基于 3D 影像数据，利用手术微量软件手术模拟植入和转换，引导医生进行预手术规划，辅助评估和及时调整手术路径规划设计，机械臂准确运动到规划位置，借助导向套筒为医生提供稳定的导针置入路径，更能提高手术精度，缩减医生学习曲线，系统

0: 兼容性更强，信息更迭更全，准备过程更便捷，将成为未来手术领域重要的设备。原生东方手术机器人 1.0 版本，科技之美，东方制造。
1: 我觉得这次啊，对你和原生东方科技都是意义非凡的一次。
2: 对啊，
3: 大家好，
2: 对于原生东方科技来讲，今天就是个里程碑。
1: 你是不是早就准备好了呀？
4: 没有，我一直在为今天做准备。
3: 总有人问，原生东方这些年先后投资了百货业和房地产，为什么现在的步子迈得如此之大，将重点放在了医疗健康里？我一直说啊，原生东方永远是一家创业企业，而我有这样一个创业价值论：创业意味着我们要想得大一些，想得远一些，我们要为客户创造价值，我们自己才有价值，然后才谈得上赚钱。而大多数人并不这么想，他们不愿意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想得大一些，也不愿意延迟满足去想得远一些，他们只愿意耗尽精力和时间原地打圈圈去解决很小的问题，而不去思考我们到底为社会和客户创造了什么价值，只是一窝蜂的追逐很快带来回报的机会。我一直在讲，我们原生东方要去关注当下社会的核心矛盾和痛点，敢于下重注去投资和解决这些问题，通过解决这些大问题来赚大钱。从长远来看，解决这些核心矛盾和大问题的赛道成功率反而更高，风险会更低。

0: 场的记者朋友们可以开始提问了，机会难得，欢迎举手示意。好，右边的这位穿绿色衣服的记者朋友，
1: 梁总，您认为做一个优秀的创业企业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2: 有的公司啊，通过技术创新，使得过去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
3: 有的公司提供了性价比很高的产品，降低了生活成本，提高了生活品质。有的公司提高了生产效率，帮助各类企业客户提升了有效产出。还有的提供了便捷的丰富服务，为大家带来了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要做一家伟大的企业，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0: 还有哪位记者朋友要提问？
4: 好，这位记者朋友。
5: 梁总，过去一年，原生东方科技推出过几款围绕人体健康的智能设备，但是销量都不足百万。
6: 江总，这个不是我妈牌的人。
5: 和同领域的其他竞争者，
7: 让保安盯着，
5: 相差很远。我是一名人工智能工程师，我要请您解释一下，为什么原生东方科技能够突然改变整个产品线，
8: 而且在手术机器人的领域有如此大的突破？
2: 谢谢这位先生，这个问题啊非常好。原生东方科技自进入智慧医疗领域以来，我们走过弯路，也一直在寻找新的突破。此前我们认为啊，疾病预防和健康趋势分析都具有非常重要而积极的意义，所以我们把重点落在了智慧医疗的核心算法上。当然至今这仍然是我们原生东方科技很重要的一条产品线，所以近两年
3: 原生东方将重点转向了这个领域。你们今天在台上看到的这些成果，它不是一夕之间产生的，而是由我们无数的工程师花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取得的成果。

0: 这位先生，现在元神东方正是用人之际，我们非常欢迎你这样的专家加入我们。
1: 加入元神东方，我不可能加入你们。之前为华科眼镜工作，
2: 上，赶紧上，
3: 快，
1: 贡献华科眼镜，窃取我们的专利，你们是业界的毒瘤。
4: 各位，我们的采访环节已经到此结束，大家稍事休息，然后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
5: 我们现在关注方通信息技术会场，万物互联的时代已经到来，方通信息技术密切关注市场发展趋势，服务模式不断革新，新兴业态加快成长，并已研发成功智能网联信号机等智能网联终端产品，应用于车联网示范区项目。
6: 跟着走啊，你走了这就是事故了。
7: 是
8: 啊，主编，我收到消息，有人在砸盘元神东方科技的股价，很明显是在做空。
6: 消息确实吗？
8: 确实。
6: 那就不是偶然了。
7: 我们来配合，帮元神东方渡过难关。
9: 小戴，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啊！你们赶紧，快点！
10: 你赶紧去会场，有什么事儿马上告诉我。啊，
9: 好，去。
6: 联系大伙，安排人手，马上对元神东方做空这个事儿进行实时的报道，然后同步找证券专家
7: 打电话给小豪，
6: 要保证足够的人手可以
7: 告诉他们。
6: 创投大会，
7: 我们可以开始了。照我说的做，立刻去。
9: 这事儿办的是不是太过分了？
11: 妇人之仁，最关键的是马上赢得成功啊！
9: 见好就收吧，我现在就过去找你啊！

0: 好，我知道，我们这里一切就是。好，拜拜。涵盖环保、农业、医疗、电竞等多。你父亲呢？怎么样？还好吧？
1: 城市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和商业模式创新。
2: 各位，刚才呢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但是也见证到了大家都非常关心梁总的健康。 那刚才我们的医护人员呢，也非常及时的赶到我们的现场，对梁总进行了检查。医生说梁总目前并无大碍，只是一个突发性的昏厥，所以呢，请大家放心，现在梁总已经转移到医院，进一步的住院观察。那我们的发布会继续正常进行。
3: 好的，明白，随时联系。
4: 董事长，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5: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原深东方科技的周航周总上台，为我们讲几句。感谢大家光临我们产品发布会，我叫周航，是原深东方科技的总裁。现在大家对原深东方科技有什么具体的问题，都可以提问。
6: 我在这里一一作答。我们大家看一下屏幕，今早9:30，原深东方科技以26.5稿点开盘。是的，然而仅仅15分钟之后，从9:46开始，原深东方科技呢就进入了一个暴跌模式，伴随着它的成交量的迅速扩大，它的股价呢也是一路的下行。
5: 回答大家满意吗？满意。谢谢。我想说的就是啊，我们原深东方科技啊，截止到今年，已经推出了数十款科技含量非常高的产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支强大的研发队伍，而且跟全国100多家3甲医院有着长期广泛深入的合作。 我们协助建立了全国最全的人体健康信息资料库，但是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两点：第一，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是我们原深东方科技的立命之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第二点呢？
2: 对于任何抹黑原深东方科技的个人、团体，不管是谁，我们一定会搜集证据，保留对其诉诸法律的权利，绝不姑息。
5: 谢谢大家。在这里，我也要特别谢谢谢主编。
2: 谢谢周总精彩的发言。那在这里呢，我也有一个好消息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刚刚呢，由原深东方科技牵头与浦航医科大学共同完成的科研项目，获得了本年度的国家科技突破奖。那这也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民营医疗健康企业获得的唯一一个国家级的奖项。在此，也请大家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祝贺原深东方科技，祝贺周总。

0: 哎，彭总，我已经到医院了。
1: 哦，那你随便编个理由，就说，那幽溺酒的事儿，这个周恒不让过，你来反映情况。
0: 这，我直接找董事长，这不是越级了吗？再说董事长病重，我进去不太合适吧？
2: 哎呦，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呀？我不是。

0: 编成一支新军，成为殿前主班，使之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最精锐的禁军部队。负责这支禁军部队的选拔和组建工作的，正是赵匡胤。公元959年，周世宗在北伐契丹途中身染重病，被迫返回大梁。 半个月后驾崩，年仅39岁。周世宗英年早逝，他刚满7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史称恭帝。建立才9年的后周政权，随即陷入主少国疑的动荡之中，岌岌可危。周世宗病危之际， 对当时的殿前都点检、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张永德产生了怀疑，于是解除了他的兵权，任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似乎是冥冥之中命运注定，重整山河的历史重任实际上提前落到了赵匡胤的肩上。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正是7岁的小皇帝登基后的第一个新年。然而，天下并不因为新年的到来而太平无事。前方传来消息，北汉勾结辽兵进犯后周。据后来考证，这很可能是赵匡胤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所谓的北汉进犯，纯属子虚乌有。
1: 仓促之间，福太后令宰相范质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议派人带兵前往玉帝。讨论的结果认为，赵匡胤带兵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这样的结果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意见。就在赵匡胤出征的前一天，点检做天子的传闻弥漫京城，意思是赵匡胤将要谋反， 夺取后周天下。谣言有的往往就是未经披露的真相，传闻甚嚣尘上。被推到风口浪尖的赵匡胤，此时进入到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如果手握重兵的赵匡胤随即在京城发动兵变，将会触犯众怒，导致人心背离。 临危不惧，一直在有条不紊的部署，他没有受到谋反之说的影响。十载，正月初三这一天，相传开封府上空同时出现了两个太阳。赵匡胤军中有个叫苗逊的小军官，首先发现这奇异的天象之后，找到赵匡胤的亲信楚昭甫说：“看来又要出一个新天子了。” 陈桥驿地处距开封市50公里的封丘县，虽然这里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但由于地处偏僻，如今已鲜有人来这里参观。李宗棠已经在这里守候了大半辈子，每年正月初三， 李宗棠老人都要给这里供奉的主人赵匡胤敬上三杯酒，这是历来看门人都必须遵循的一个传统，因为谁都知道，在这一天，赵匡胤不能没有酒。公元960年正月初三这一天，赵匡胤带兵出征夜宿陈桥驿。 当天晚上喝得大醉。第二天清晨，忽然外面喊声四起，醉梦中的赵匡胤急忙跃起，刚一出门，一伙人便拥上前来，将一件黄袍披在他的身上。还没等赵匡胤反应过来，眼前已经跪倒一大片，大家高呼万岁。

0: 就在梦境与现实交接之间，赵匡胤变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充满传奇色彩的陈桥兵变，事件的主角就是赵匡胤。如今在陈桥驿显烈观里供奉的赵匡胤塑像依旧是黄袍加身。
1: 在这个官方的史籍里边呢，通常都是这样讲，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去看一看当时一些历史材料留下来的这些蛛丝马迹，而且呢把这样的一些内容呢把它拼叠在一起，实际上我们还是比较能够把握到一个事件的全貌。陈桥兵变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呢，我想还是在这个赵匡胤和他的一群周围的一些谋士啊，包括这个智囊人物啊，在他们的这个总体的策划之下一步一步的进行的。
0: 兵变计划的周密部署是在正月初一开始实施的。当赵匡胤接到御前会议让他带兵出征的命令后，他先支开并非亲信的慕容延昭，让其率领前军提前一天出发，让侍卫亲军司的高怀德、张令铎随即出征，抽空京师侍卫亲军的兵力，将两位爱将兄弟石守信、王审琦安排在开封城内，以便内外策应。同时就连家人的安全问题，赵匡胤也早有考虑。据司马光的《涑水祭文》记载，出军时赵匡胤的家人全都躲进了名叫定力院的寺庙藏经楼，以防不测。如此看来，赵匡胤并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赳赳武夫，他之所以能够成就一番伟业，完全是依靠他过人的胆识、高超的智慧和周密的部署。不过事情假如只是到此为止，那么赵匡胤的行为跟五代时期所有依靠叛乱夺取权力的军阀毫无区别。然而赵匡胤接下来的做法却真正显示了一个开启伟大王朝的政治家风范。在陈桥驿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率军杀回京城开封，逼幼主柴宗训让位。然而这位兵变的主角却下达了一道特殊的命令，要求所有将士回到京城之后要保护好周朝太后和幼主，不许侵犯朝廷大臣，不许抢掠国库，服从命令者重赏，违反命令者诛灭满门。一道似乎简单的命令，却把赵匡胤与五代时期的所有政变者区别开来。
2: 其他的那些这个政变者，为了这个获得政变的成功，甚至是放纵乃至鼓励手下的将士们是大肆抢掠的，所以这个杀死前任的领导人，这种这个大臣士主啊犯上作乱的情况是层出不穷。那么这种做法带来的只是社会的更大的动乱。
0: 正月初五，赵匡胤带着他的叛军回到了京城，果然军纪严整，秋毫无犯。但仅此不足以顺利登上皇位，他只剩下最后一个阶梯，就是让后周大臣臣服于他。面对后周大臣的严厉谴责，赵匡胤一边哭诉一边自责，这是马上就要篡权登基的赵匡胤十分尴尬的一刻。此时必须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将历史往前推一把。作为赵匡胤的贴身侍卫，罗延圭从赵匡胤身边走出，暗箭喝道：我辈吾主今日必得天子。就这样一声呵斥终结了后周的历史。

0: 赵匡胤正式登上了皇帝宝座，改封后周恭帝柴宗训为郑王。因赵匡胤任归德军节度使的任所在宋州，新的王朝便以宋为国号，定都东京，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历史上称为北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赵匡胤登基的消息传到华山隐士易学大师陈抟那里，这位老者说了这样一句话：天下从此平定。
1: 从安史之乱以后啊，100多年当中，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100多年了，兵连祸结，苍生土地，老百姓乱都乱怕了，所以渴望和平，渴望安定，这是时代之方向，社会之潮流，人心啊之所向。
0: 对赵匡胤而言，黄袍加身仅仅意味着开始，因为陈桥驿只是他17年帝王生涯中的一个小小驿站。要给五代以来的乱象彻底画上句号，开创一代盛世王朝，赵匡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赵匡胤首先面临的是唐末以来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江山，统一版图和复兴中原的使命在召唤着他。但统一序幕尚未拉开，就有人举起了造反的大旗，这是赵匡胤始料未及的。赵匡胤登基不久，李军和李崇进先后在山西潞州、泽州和江苏扬州起兵反宋，宋太祖御驾亲征，很快将叛乱镇压下去。剿灭二李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揭竿造反，天下归于平静。然而宋太祖却为此失眠了，他认定五代乱局的恶性循环到自己手上并未根绝，相反还有继续蔓延下去的可能性。每次失眠的赵匡胤都会想到跟随自己征战多年的患难兄弟，如今的当朝宰相赵普。
2: 不管是在他打江山的过程当中，还是说他后来这个就是建立宋朝以后在治国安邦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很重用赵普。这个他为什么很重用他呢？就是因为就是赵普的确就是说在某些方，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这种政治，他的政治谋略还有其他的这种方面的确有过人之处，所以宋太祖才会重用他。
0: 这是一个雪花飘飘的夜晚，宋太祖冒着大雪敲开了赵普的家门。关于这天晚上的谈话，在北宋司马光的《涑水祭文》中有详细记载。四个月后，发生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这又为赵匡胤一生写下了传奇的一笔。即便是到了现在，开封人依然对此津津乐道。作为扮演赵匡胤的专职演员，李保田也记不清楚20多年来他已经演绎了多少次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3: 今天请宋太卿来，就是因为酒观歌舞叙友情，叙叙臣徒啊一醉方休。
0: 公元961年初秋的一天，宋太祖设宴款待跟随他立下赫赫战功的石守信、王审琦等一批高级将领。酒过三巡，太祖显得愁眉不展，石守信等人忙问其故。太祖说做皇帝实在太难了，因为谁都想做皇帝。石守信等人一听惊恐万状，纷纷表白自己绝无异心。

0: 太祖说，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但要是你们的部下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那也不得不做皇帝呀。众将一听，吓得一起离席叩头，请求指示一条生路。太祖于是给他们出主意，解甲归田，多买良田美宅，为子孙置下永久产业，再买些歌儿舞女，饮酒相欢，以终天年。众将终于明白太祖的意思，第二天石守信等人便都称病辞职，请求解甲归田。太祖顺水推舟，把他们调到外地当官，一举收回了禁军兵权。
1: 赵匡胤能够当皇帝，靠的是陈桥兵变，他不是一个地方实力派，而是一个中央的高级将领。他凭借这样一个殿前都点检的位置，成功的发动了一场政变，而他的成功之处也恰恰意味着最大的危险是在哪个地方。所以杯酒释兵权他解决的是一个中央禁军的高级将领的这个新老交替。
0: 自安史之乱以来，一直到五代时期，社会篡窃成风，兵变似乎已经成为一道无解的难题。虽然同样得益于兵变，但赵匡胤知道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不然北宋也将成为继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朝代。杯酒释兵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不想成为历史的过眼烟云，宋太祖必须要更为有效地打出他的长拳三十二式。五代时期，节度使权力无边，中央失去控制。针对这种状况，宋太祖取消了唐末五代时期节度使兼领知郡的制度，由中央派遣官员出任知州、知县等职，直接对中央负责。宋太祖还利用节度使调任、致仕、入京朝见等机会，解除他们的权力，将他们投至闲散，使他们再也没有威胁中央的可能。为削夺藩镇兵权，宋太祖将骁勇之士选送京城，编入中央禁军。这样，各地军队中的精华都集中到京师，地方上再无精兵壮勇。但兵变不是只出于藩镇，陈桥兵变正是源于禁军，对禁军的控制更是至关重要。宋太祖确立了由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共同统领禁军的三牙鼎立制度，使禁军将领之间相互牵制，确保了皇帝作为全军统帅的地位。
2: 这个三司也就是三牙，他们呢是有握兵之重，但是呢他们没有发兵之权，所以这样呢把发兵权和握兵权分开了，就从制度上呢形成了一种制衡，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三衙和枢密院的统军体制，就使得宋代呢他的这种禁军发动兵变的可能几乎呢是被消弭到一种不可能的这个状态。那么这样呢也为后来宋代的这个平稳的发展铺下了一条道路吧。
0: 宋太祖将20余万禁军的一半部署在京师，其余一半分散到外地驻扎，使京师驻军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叛乱，也使得外地驻军合并起来能够制止京师可能发生的变乱。宋太祖还推行耕戍法，驻屯京师的禁军和驻扎外地的禁军经常调动，轮流换防，同时军队将领也需经常更换，防止将帅与士兵之间形成牢固的渊源关系，避免了骄兵悍将犯上作乱。 宋太祖的举措不仅是体现在军事制度上，同时还形成了以中书门下掌行政、枢密院掌军政、三司掌财政的中书分权格局，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与宰相共同参决朝廷政务。这种格局分散了宰相的事权，防止个人权力的过度膨胀，造成宰执群体内部的相互牵制和平衡，从而加强了君主专制。宋太祖在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通过推行一系列措施，在制度层面上有效地遏制住兵变，终结了历史的轮回。
2: 就赵匡胤个人来讲，在这个十六七年的在位的期间，他呢从一个军阀成功的转变了角色，成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君主。那么就他统治下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局面来讲，也有效的从那种动乱转向了比较安定。用当事人的话来说呢，就是易乱为治，把这个混乱改变成为一个相对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那我想呢，赵匡胤他的这一份政治遗产，不光是对于北宋来说，对于宋代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对于后来的历代的君主呢，其实都有启示的意义。
0: 下面，宋太祖该祭出他一生中最重要而又最富历史性争议的招式了，这就是文人治国。众所周知，唐末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武人最为专横的时期，文人的地位落到了历史的谷底。宋太祖本人虽然行武出身，却十分喜爱读书。赵匡胤早年随周世宗远征淮南，返回京城时带回几个大箱子，有人诬陷他搜刮金银珠宝准备私吞，周世宗十分生气，派人搜查，结果全是书籍。他说，五代时武人把百姓害苦了，现在他就用读书人，找百十来个文人管理天下，就算这些读书人再混账、再贪赃枉法，造成的祸害也不及一个武夫。他经常教育手下的大臣，今之武人亦当使其读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其实英明的帝王都明白一个道理，武力可以夺天下，文治才能迎来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为了压制武夫汉将，宋太祖提拔了一大批文臣官僚，将他们放到重要的岗位，并一再提倡宰相需用读书人。为了培养崇文好学的风气，宋太祖不但率先垂范，同时时时督促手下文武大臣认真读书。在太祖的大力倡导下，好学之风越来越盛，与五代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整个宋朝一代，文人的地位被抬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宋太祖留下一条祖宗家法，不杀士大夫和言事之人。北宋每一位新君即位，都要在宋太祖留下的誓碑前发誓，其中一条是，凡上奏章的士大夫，不管他写的奏章言辞有多么激烈尖锐，也绝对不能杀。

0: 然而，改革讲究平衡，过犹不及都将遭受严重的教训。由于片面推行崇文抑武的政策，宋朝社会以习武为耻、以学文为荣的风气越来越盛。由于过分注重政务部门和官员之间的相互牵制，严重影响了行政效能的发挥，造成了宋朝政治的诸多弊端，其隐患在以后的岁月中渐次展开凸显，给宋朝统治带来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问题和危机，造成宋王朝武功不振，严重削弱了王朝抵御外侵的能力。这导致宋太祖之后的北宋皇帝大多寝食难安。即使消除了来自政权内部的政变威胁，赵匡胤晚上还是睡不着觉。又是一个飞雪之夜，赵匡胤再次敲开了赵普家的大门，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弟弟赵光义。这一次问题在于，赵匡胤觉得自己睡觉的床太小。赵普很快明白，皇上不是嫌自己睡觉的床太小，而是嫌宋朝的地盘太小。宋太祖夺取后周政权后，继承下来的只有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各地，广袤的中华大地大多仍为十国的残余政权所占据。这种形势用赵匡胤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卧榻之侧全是呼呼大睡的敌人。
1: 他就讲，陛下，您现在的疆域虽小，但是啊，开疆拓土、统一全国也正在此时呀。赵匡胤就问，那你什么意见呢？赵普就讲，这个北汉啊，仗着后边有契丹的支持，所以一直跟我们为敌，该打打呀，也能把它打下来。但是一旦解决了北汉以后，我们就跟契丹全面接壤了。契丹可是个劲敌，仗着有燕云十六州，不是很好收拾的。所以呢，他主张先向南打。
0: 于是，一个先南后北、统一全国的建议被赵普提出来，这与赵匡胤的想法不谋而合。从公元963年正月起，赵匡胤开始了他统一全国的霸业。他先后消灭荆南、湖南、后蜀、南汉、江南，用13年的时间基本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除吴越、北汉外，大体实现了国家统一。赵匡胤一生与学有缘，他两次雪夜访赵普，获得治国良策，他生命的最后还是以雪为伴。公元976年10月20日，开封城中风雪弥漫，这是这一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来得要早。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和地上的银白世界，赵匡胤心情很好，他派人将弟弟赵光义请来喝酒。兄弟俩喝到酒酣耳热之时，不知为何宋太祖将旁边伺候的太监宫女统统支走。关于这场夜酒，史书记载，遥见烛影之下，赵光义时不时离开坐席，看样子似乎有谦逊退避之状。进漏三鼓之时，这场夜酒终于喝完了。这时院子里的积雪已经下了数寸，宋太祖拿着一把玉斧在地上戳雪，一会儿回屋解衣上床，鼾声如雷。当晚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突然驾崩，时年仅50，宋太宗即位，宋太祖时代宣告结束。

宋太祖之死，烛影斧声，留给后人一个千古谜案。有人说赵匡胤死于谋杀，有人说他死于常年饮酒过度或突发脑溢血。时间之河奔流不息，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考证这位宋朝开国皇帝的死因已显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就像这幅汴绣上穿云破雾的龙一样，赵匡胤有限的生命焕发出巨大的正能量，用他的卓越智慧与超人胆识终结了乱世，给天下百姓带来久久期盼的和平，书写了宋太祖的传奇一生。

十月的岁城一定分外寒冷。守城的戍卒一早登上城楼眺望时，突然大惊失色，城外漫山遍野都是辽军。岁城很小，武备又弱，面对大军压境，大家都有些人心惶惶。加之此时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这势必影响军队的战斗力。眼看城池就要被攻破，在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守城将领杨延昭急中生智，将全城的壮年男子都召集起来，让他们准备运水工具。杨延昭命令守军和百姓往城墙上浇水，军民忙碌了一个晚上，城墙上叠成厚厚的冰甲。第二天，辽军照例前来攻城，发现岁城已然变成一座通体透明的冰城，辽兵再想攻城可就难上加难了。这一仗，辽军损失惨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冰冻岁城。宋辽之间的战争要一直持续到双方结盟为止。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我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县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多彩春泥护城长缤纷课堂度暑假。8月4日，云和县人民政府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孝坤、云和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仪式，共同见证云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重要时刻。签约仪式由李世超主持。他指出，云和作为山区海岛县，是全省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主战场之一。山海协作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亲自推动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作为山海协作在民生领域的具体延伸，医疗卫生山海协作工程则是省委、省政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赋能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民生举措。云和依托小县大城的集聚效应，实现了人口和产业的集中，但同时对县域公共服务，特别是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补齐医疗短板，提升服务质量，既是云和百姓最迫切的期盼，也是推动全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李世超表示，温州医科大学办学实力雄厚，学科特色鲜明，在医学教育、科研创新、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方面资源富集，体系成熟。温医大附医院作为区域顶尖三甲医院，综合诊疗能力突出，医院管理精细规范，人才梯队充足完备，是全省医疗卫生山海提升工程的核心支撑力量。此次三方携手，云和将以最大诚意、最实举措，全力推动协议落实落地，全力配合专家团队开展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同时借势借力提升自身造血能力，加快补齐县域医疗短板，让云和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李孝坤指出，此次医疗卫生山海协作是责任所系、义务所在、担当所向，绝非简单浅层帮扶，而是以精准输血赋能、激活本土造血动能的深层次提质工程。各方要立足长远、务实笃行、高标准推动合作落地，力争干出特色、干出高度，打造标杆样板。合作将聚焦医疗帮扶、人才培育、学科建设、全周期健康管理、中医药传承发展等重点领域，依托科研创新，赋能医疗领域新质生产力，推动云和医疗卫生事业整体性、系统性提质升级，持续提升云和百姓就医获得感、幸福感，着力打造山海医疗协作云和模式，为健康中国建设、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山区实践样本。县领导朱振华、温州医科大学及附属第一医院有关领导专家参加仪式。记者雷建飞报道。8月4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会议邀请了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司原司长杨建立做专题辅导，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孝坤、温州医科大学副校长朱雪波以及附属第一医院有关领导专家到会参加。县领导李世超、叶小勇、张作飞等在职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各乡镇街道及县直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学习会上，杨建立以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题，围绕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医改三大逻辑，以改革推动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聚焦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15医改的重点和方法论等五个方面，系统阐述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逻辑、重点与路径，同时结合三民医改经验，深入阐释了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聚焦学三民、抓医改，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治理，前瞻探索 AI 加医疗的新路径、新场景赋能改革等，为我县深化医改提供了有力指导。整场讲座政治站位

高，视野格局宽，实践落点实。既深刻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又直面基层发展痛点。现场互动问答环节也有效回应了基层实际困惑，为基层理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会议要求，全县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深悟透，带头谋划推进，带头破解难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健康的务实举措，不断提升全县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记者雷建飞。

0: 暑期托管难题，让孩子们在趣味课堂中充实假期，收获成长。全县千余名小学生踊跃参与各类春泥特色课程。记者走进县文化馆国画教室，看见孩子们正在认真调色，在老师的指导下一步步完成画作。
1: 因为呢，我对这个国画比较感兴趣，然后呢，之前也学过，然后呢，想来再提升一下。
0: 县文化馆聚焦传统文化美育，开设书画、非遗、声乐舞蹈等九大艺术门类项目，通过沉浸式实操、作品展示等形式，带领青少年感受传统艺术魅力。县青少年宫作为核心育人阵地，今年共开设七大特色春泥项目，围棋、象棋课堂创新，引入 AI 机器人教学，依托人机对弈、技巧复盘、智能指导等功能，充分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锻炼孩子们的逻辑思维与专注力，让传统棋艺课堂融入科技新元素。与此同时，县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图书馆同步推出体育集训、阅读研学等春泥项目，各乡镇街道也结合实际开展多样主题活动，多层次、全方位丰富未成年人暑期精神文化生活，用心守护青少年快乐成长。记者吴新田报道。连日来，副热带高压牢牢掌控着云和的上空，阳光灼热，热浪袭人，走在街头不到几分钟便已是汗流浃背，不少市民都在盼着天气能凉快些。好消息是，本周云和的天气将迎来一次明显的转折。据县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报告，预计本周我县先晴后雨，气温前高后低，其中五至六日副高减弱北台，受低层东风气流影响，雷阵雨较明显，可伴有3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8至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做好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7日后期至9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县可能有明显风雨天气。据悉，台风白海豚3日08时位于北纬24.4度、东经148.4度，距离我县偏东方向约2864公里的洋面上，未来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白海豚将逐渐趋近我国东海海域，但后期路径及相应的登陆强度和时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记者林静报道。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安陵容。千万网红和嘉宾团来云和梯田，综艺朋友别见外梯田取景。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重要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做任何一件事情，其实只要是去努力，肯定都会有成果。
1: 品质呢，永远是底线，踏实做产品才能够得到长久的客户。
2: 做这个服务行业的话，首先要先做人。
3: 做企业一定要脚踏实地，把产品做好。
4: 品质要保证，一旦一个产品卖出去，你对它负责到底。
5: 我在诚信的为客人服务的时候，客人反馈给我的也是非常诚信。
6: 沉下心来做服务，手把手的教客户去开店，做客户家门口的生意管家。
7: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OE Jewelry. This is my showroom, and now let me show you around and see my products.
0: 我理解的义务精神是这样的，就是肯干、奋斗，然后努力，力气花在哪里，成果就会在哪里。选的本身就是在这个金华上的大学，学的室内设计的这个专业，毕业了之后呢，也就从事这个室内设计的这个专业了。偶然的机会呢，跟朋友一起合开了这个装修公司，在之后呢，就是我们自己又升级成了现在的现有的这个品诺装饰。当时取这个名字的时候，也心想是品质承诺，我们做到的就是每一件事情都给客户交代清楚，然后包括客户的疑问，包括看客户他的一些想法，我们都用我们自己的真诚，用我们自己的这个服务，包括我们的专业去感动他，去告诉他，就我们做的客户其实是中高端的业主的圈层，全部的业务都是靠老客户口碑转介绍，所以我们把业主服务好了之后，让业主变成我们的代言人，让他去帮我们做这个宣传。自己说几年了，很多很多年了，在这里的都是长久的员工，包括我们的师傅。今天我们在工地上看到我们那几个师傅，都是从我创办这个品诺装饰起，他就跟着我们来18个年头了。所以说这些师傅都像一家人一样。
8: 今天20000方美妆茶园里的办公楼，终于以1:1的姿态完成了效果图的模样，完整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0: 很久以前就有做这个视频号的想法了，为什么呢？我们也要跟与时俱进，记录我们自己真实的场景，之后让业主知道我们现在的状态，然后包括我们做的这些项目、这些产品。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其实只要是去努力，肯定都会有成果。虽然我们人在外，但是时时刻刻关注我们自己家乡的一些动态。现在家乡做得越来越好了，不仅是农村的建设，包括我们的这个城市的扩建，包括我们乡下的社保，包括老人的关怀，我觉得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看到云和发展得越来越好，在外的游子也感到非常的开心。作为一个室内设计的从业者，希望有机会能够回到云和，把我们前沿的设计理念、精致的施工工艺融入家乡的建设当中，助力同化云和的发展。
9: 盛夏热浪席卷，总想寻一处山野秘境，躲开闷热喧嚣。藏在重头镇里的黄家奢，这座古村藏着整个夏天最舒服的风。这里的夏天最治愈的快乐都藏在溪水边，踩着清凉的溪水肆意玩水，伴着山间微风在溪边烤肉煮火锅，山野清风伴着烟火气，凉快又惬意，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不止日常的溪边乐趣，本周六夏日清凉狂欢季准时上线，山野纳凉，趣味玩乐，烟火集市齐聚，超多点位等你打卡，还有精彩的极光秀，把夏日的松弛氛围感直接拉满。这个夏天来黄家奢，住山野美宿，去山间晚风，赴一场热闹的纳凉之约。

0: 我是河马马，
1: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0: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河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8: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1: 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是死亡率降低了45%。而翻车时，你写了这封信，你都这么做，那别人怎么办？回去上好特护，你就自己留着吧。你们家那点事有什么好写的？你这要出事了，那吴晓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吗？再说了，还有我。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记住，明天上去以后，一定要实事求是。感觉能飞就飞，不能飞就不飞。飞不飞不重要，重要的是安全。
2: 行，陶泽勇，你连我的思想工作都会做了。
1: 又进步了，以后啊，你还能再进步。

0: 一总指挥今天把我和于涛作为第一试飞员的请求给驳回了，想都不用想，这肯定是秦大队先上啊。白老谢，我问你个问题啊，怎么样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飞行英雄？伟大的飞行英雄，首先是不可战胜。那这种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失败？
1: 没有失败。
2: 只有牺牲，那要讲牺牲，我们大家都可以啊。他知道我们都能做到，所以每次关键时刻，他都会挺身而出，当仁不让。他早就下定了决心，用他们那一代飞行员所有的知识和经验，为我们这一代所面对的未知做保。
3: 这中间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加速的问题。 到底要加多少力，是不是加的力越大越好？那么通过这次我的试飞，我得出了一个答案。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了。那么在下一步的试验当中，我们每一位同志都要自己去体会，都要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然后把这些答案汇集在一起，经过分析研究，我们一定要找到中间的一个常数。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找到了这个加力的一个准确的数值。 同志们，和这次试验相比啊，我认为下面的实验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加力着舰挂锁以及挂锁失败之后成功实现逃逸复飞。为什么这么说呢？舰载机准确着舰成功挂锁以及挂锁失败之后成功实现逃逸复飞，才是我们要攻克的舰载机着舰的两大关键技术。在这两项技术当中，挂锁失败之后。
4: 成功实现逃逸复飞又是关键中的关键。我要讲的就是这些。那么接下来，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邱振宇，大队长，在第一次模拟撞击着舰时，总指挥让你绕过雷区，什么意思？
3: 对啊，这我也想知道。
5: 我也想知道。
3: 那我来讲讲这件事啊。 首长给我讲过一个当年他曾经上战场的故事。他所在的部队啊，突然进入了敌人的雷区。敌人因为撤退的比较仓促，临时布设了一些地雷，一种叫拉发隐性地雷，也叫半雷，就是那种你只要趟上去就会爆炸的雷。 还有一种埋在地下的，叫压发隐性地雷，就是说只要你踩上去才会爆炸的雷。当时全体都停下来，看师长，师长说，时间不允许我们停下来排雷，就从这些拉发地雷上面跨过去。只要不绊到那个线，就应该是安全的，因为敌人撤退的仓促，不可能在半线地雷的下面再埋另外一种雷，而没有半雷的地方，恰恰是不安全的。 结果，大部队成功的走出了雷区，没有一个人伤亡。后来，首长说这件事情对他的人生有很大的启示，那就是在跨越雷区的时候，你的心里就不能再想着另外一种雷，那样的话，你等于是自己掉入了自己的雷区。 前几天我在试飞的时候，当飞机升空的那一瞬间，我当时心里想：“这是我以及本大队的第一重，我应该沉着，要冷静，想了很多很多。”那一瞬间，我就突然想起了首长说的这番话：“我不就是自己掉入了自己的雷区了吗？”这跟以后我们在。 航母上千百次的起降相比，就是一次普普通通的着舰呢。我一想到这些，心里啊就没有一片云，心如止水。

0: 完成，随时准备上电梯。
1: 好啊，
0: 看来我们的观念也需要转变。女兵上舰对中国海军来说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情。他们什么时候报到？
2: 我们准备过了这两天就让他们报到。
0: 好啊，也该让他们上舰了。
3: 全体立正。
4: 首长同志，海军舰载机巡视飞机艇特种装备保障大队正在训练，请您指示。
5: 队长领改。
0: 继续训练。
4: 是。
6: 等一下，给首长演示一下你们全套的指挥手语。
4: 是。第一组，引导手势。
7: 是。
8: 引导手势。
4: 第二组，升起指动轮挡。
9: 是。
10: 升起指动轮挡。
4: 第三组，升起偏流板。
11: 是。升起偏流板。
4: 放飞手势，
11: 放飞手势，
4: 起立。首长同志，手势演示完毕，请指示。
0: 继续训练。
4: 是。
12: 夏先生，来，您要的资料都在这儿了。谢了。
13: 哎，夏医生，我们过段时间是不是要增加人手呀？
12: 没听说啊。
13: 不是有一批女兵要上舰吗？听说有20多个呢，到时候人手肯定不够吧？我还真不知道女兵还能上舰呢。
12: 在国外倒是有先例，

0: 这辈子要是能上一次航母都觉得很激动，要是能跟这些飞行员一样在航母上工作的话，人生也算圆满了吧。
1: 是啊，走吧。
2: 我和于涛难得的被秦大队长表扬一把，没想到自己孜孜以求的超越对手的荣誉感、自豪感，却在与对手的合作过程中享受到了。战术上有僚机、长机之分，实际上在这个团队里，每个飞行员都是为神圣使命保驾护航的僚机。
3: 都准备好了吗？
4: 报告首长，准备好了。
3: 那就是说可以开始了。
4: 是。
3: 今天谁第一个飞？
4: 报告首长，是于涛。
3: 现在的试飞顺序是根据专家打分定的吗？
4: 是。
3: 排在第一位的是谁？
4: 我和于涛并列第一。
3: 那谢振宇呢？
4: 谢振宇的总比分比我和于涛少0.01分，排列第三。报告首长，今天开始我们全大队准备以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舰挂锁，我们相信于涛肯定能够成功。另外，报告首长，我们要求全大队每个同志都要飞一次，如果挂锁失败立即转入逃逸复飞，请首长指示。
3: 开始。
4: 是。

0: 要动腰，动了呼叫，动了呼叫，动了请求着舰，动了请求着舰。
1: 栋梁，栋梁，我是栋腰，可以着舰，按照着舰程序
2: 可以着舰。
0: 栋梁明白，
2: 复述一遍，
0: 按程序着舰。
2: 栋梁，栋梁，
1: 你目前状态很好，保持。
2: 明白。
3: 栋梁，栋梁，我是栋腰，保持攻角，在规定高度放下尾钩，不要想着阻拦索，挂索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挂索不成功立即转入
2: 逃逸复飞。
0: 栋梁明白。

0: 报告首长，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飞大队试飞员于涛第一次耀试飞行，佳丽撞击着舰，挂锁成功。
1: 祝贺你们，祝贺于涛，继续试飞。
2: 是。
3: 东三，
4: 走，出发。
3: 是。
4: 祝你成功。
5: 谢谢团长。

0: 东三东三，状态良好，保持。
1: 东三明白。心无偏云，静如止水。
2: 东三，你说什么？
1: 东幺东幺，东三报告。东三在说，
3: 心无偏云，静如止水。不要想着这是我第一次捉见是非，我在绕开自己的心理雷区。
0: 东三，东三，我是动摇，我是动摇。
4: 停止降落，停止降落，立即飞往戴佩空域，
0: 重新飞到戴佩空域。
3: 东三明白。
1: 动摇，动摇，东三报告，东三请求指示。
3: 东三请求指示。
4: 东三，东三，我是动摇。
0: 心里想着绕过雷区就是雷区，你还没有做到心无片云静如止水，你还能不能飞？不能飞立即着陆。
4: 不要着舰，立即着陆，不要着舰。
1: 动三请求着舰，动三请求着舰。
2: 动三，动三，我是动摇，你真的还能飞吗？
0: 回答我，你还真的能飞吗？
1: 动摇，动摇，动三报告，动三请求着舰。
2: 动三，动三，我是动摇，可以着舰，可以着舰，谨记技术要领，
4: 谨记技术要领。
3: 东三明白。

0: 秦大帝跟我说，他们飞的可以接近一条直线。我开始还不相信，现在看来他们做到了。
1: 都是好样的。
2: 我听秦大队长说，这要归功于谢振宇和于涛，是他们先搞出来那个着舰程序。一开始啊，飞得摇摇晃晃的，现在稳多了。
1: 谢振宇是在落实一总的指示，要像出膛的子弹一样，命中靶心，准确着舰。
2: 哟，谢振宇下来了。
3: 董三，董三，我是董幺，不要想着挂锁，谨记技术要领，保持加力，放下尾钩，不要想着挂锁。如果挂锁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
4: 挂锁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
5: 董三明白。

0: 从在校园里见到他的第一面，我就爱上了他。他高大、帅气、阳光、热情，遇到困难，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永远把好处留给我们。如果有人问我，世界上有没有优秀的男人，那就是他呀。只可惜那会儿，我羞于表达。等到大学毕业了，我终于鼓足勇气想对他说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姑娘结婚了。这件事情只有我自己知道。上班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那种心动与仰慕了。
1: 所以您就全心全意地扑在工作上，不谈感情了？
0: 算是吧。还说我呢，说说你自己。夏医生，你这支支吾吾的，是不是喜欢上什么人了？
1: 主任，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1: 我想申请报名上届女兵连。一所好，第一所好。
2: 让我想到一起，
1: 先申请。

0: 串吧。
1: 报告，没事，
2: 没事。

0: 王首长，东斗杨浩舰接舰部队选拔队正在训练，请指示。
1: 进行训练。
0: 是。
1: 怎么样？现在对这些女兵有信心了吗？
2: 报告首长，只要首长有信心，我们就有信心。
3: 你这叫什么话？首长的信心从哪儿来？首长的信心从部队来。
1: 你们一个是舰长，一个是政委，你们俩都没有信心，我这个首长怎么会有信心？
4: 首长，其实也不是没有信心，还是没有经验。
3: 没有经验，可以在实践中去总结经验。万事总有第一次，部队好不好，关键看领导；班子行不行，就看前两名。你们两个，一个舰长，一个政委，就是这条舰上的前两名。这条舰能不能搞得好，就看你们俩了。同样的道理，女兵能不能搞好，就看有没有一个好的女兵队长了。
4: 首长，干部部门帮我们选了七名，通过前一段时间训练和综合考评留下来三名，都不错。我们准备再经过一个星期的训练摸底，选出最后留下的那一个。
1: 好啊，选好了女兵队长，下面就是要选上舰的女兵了。
3: 她们是第一批登上第一艘航母的女兵，
1: 是开创历史的女兵，一定要选好，各方面素质要高，将来和各国的航母上的女兵能有一拼。
2: 首长，素质方面没有问题。咱们以前招女兵，要求文化程度是初中以上，后来提高标准，高中文化以上。这次咱们海军女兵训练团的挑选，全部大专以上，三分之一大学本科，其中一名 AI 专业的硕士，差一年毕业，保留学籍，参军报国。通过和他们打了一段时间的交道之后，我才明白，时代变了，将来他们这代人

0: 我们现在就送首长走了，
1: 赶我走了是吧？
2: 调子准备。
3: 这个要上舰的女兵，就是那个心理咨询师夏初。
4: 是的，首长，柳妮娜是他的助手。
3: 嗯，两个人要一起上舰，你怎么看？
4: 首长，我很佩服夏医生的选择。夏医生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一级心理咨询师，医学博士，临床6年，经验非常丰富。他还在1年以前专门为飞行员自创了一套心理支援体系，非常实用。凭他的资历、学历和取得的成绩来看，他在现在这个岗位上一定会越做越好的。
3: 嗯。
4: 另外，我还了解到，由于这次试飞任务，导致夏医生和他的未婚夫分手了。其实我挺理解的，作为军人家属，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夏医生的未婚夫一直催着他结婚，可是夏医生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儿就选择转业，相反，他决定上舰，要用自己的所长继续为飞行员们服务。所以对于他的这个申请，我挺感动的。还有那个柳妮娜，虽然不是学心理学专业的，可是她是军人世家出身，医学本科学历，她一直在给夏医生干助手。
3: 那倒正好，航母的舰长和政委正在考察上舰的女兵干部，我看这个夏初可以争取一下。
4: 谢谢首长。

0: 尊敬的柳尼娜同志，自从上次收到你的小纸条以后，一直想给你写信。
1: 烦不烦人啊？
0: 这是要展开攻势啊？
1: 我一直以为是我自作多情了，没想到这姑娘真喜欢我，所以这次费马我得赶紧表白，加油！哎，这任务快接近尾声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0: 你俩好好处，将来结婚生个儿子，给我养老就行。
1: 想得美！

0: 什么情况？
1: 就是通知你们两个一下，从今天开始，夏医生不再担任你们两个人的心理疏导，会有专业的医生来交接。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要上舰了，已经获得批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前两天，今天都交接好了。你们怎么来了？

0: 摇动摇动，非常好，祝贺你成功。
1: 动脚动脚，我是动腰，我是动腰，
0: 报告你的状态，
1: 报告你的状态。
2: 动腰动腰，动九报告，动九报告。
3: 动九准备完毕，请求着舰。动九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0: 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2: 动九明白。
1: 检查你飞机状态，今天风大，控制好飞机姿态，
0: 控制好飞机姿态。

0: 动八，动八，我是动幺，我是动幺，报告你的状态。
1: 升级左拦锁。
2: 啊？
1: 升左拦锁。
2: 是。

0: 首长命令升起阻拦索。
1: 升起阻拦索？
2: 明白。东八，东八，我是洞幺，我是洞幺，报告你的状态，报告你的状态。
3: 东八准备完毕，
4: 请求着舰。
5: 东八，东八，可以着舰，可以着舰。检查飞机状态，检查飞机状态。今天风大，把飞机状态控制好。
4: 东八明白。
6: 保持飞机状态。
5: 放下尾钩，
4: 东八明白。
7: 不用跟他说一声吗？
8: 这是总指挥在考咱们呢。
9: 吴强，没问题，没问题。

0: 明白。大姐，要不要通知王小毛，卓见识又跟他挂死了？
1: 不用，
2: 首长，要收回左蓝锁吗？
0: 我跟你说，要收左蓝锁了吗？
1: 是。
2: 动管，我是动幺，动八非常成功，动八非常成功，今天放大，注意下降通道，保持飞机位置。
1: 动幺，动幺，动管报告。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0: 放下尾钩，放下尾钩。
1: 动管收到。

0: 小毛，祝贺你，祝贺你挂算成功。哦，动管，把飞机移开，把飞机移开。
1: 动管收到。哎呀，好，好，好，好。哎呀，大姐，我这次觉得我还行。啊，
2: 你不行谁行啊？
1: 好，
3: 首长，他们每一个都是好样的。
4: 这应该打10分吧？当然，啊，你激动什么？还没飞完呢，下一个着舰的时候，收起阻拦索。是。
5: 快点，快点，快点！这人给看风景的吗？
4: 接舰队、女兵队正在训练，请指示。
6: 继续训练。
4: 是。你是病户吗？能跑不能跑？

出来！

0: 那是下厨吗？是，把他叫过来。是，全体都有立正。下厨。
1: 到。
0: 出来。
2: 是。
0: 首长。
1: 你是下厨？是，首长。基地的刘主任向我推荐了你，说你是一个医学博士。
0: 是，首长。
1: 一个医学博士为什么要竞争到航母上当女兵队长呢？你作为学心理学的，对管理舰上的女兵有用吗？
0: 当然有用，心理健康学是完成一切事情的基础。
1: 假如你被任命为女兵队队长，你准备怎么管理这些女兵？或者你认为管理女兵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平等。
1: 为什么？
0: 平等代表的是尊重，尊重可以开发和释放人的潜力，人的潜力无限的释放和开发，又是成功的基础。而且，我认为这和我军的光荣传统也是相通的。
1: 和我军哪一条光荣传统是相通的？
0: 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官兵一致就是平等，就是尊重每一名干部和士兵。
1: 如果你的申请没有被批准，你准备到哪里去工作？
0: 哪也不去，就上航母。
1: 你可能没听明白我的话，如果不让你当女兵队长，你想干什么？
0: 无论首长是否批准我做女兵队长，我都要申请上航母。我跟政委和舰长都表达过我的决心，如果我不能作为女兵队长上航母，我就申请以女兵的身份上航母。
1: 到航母上当女兵，你的年纪大了点，为什么这么想？
0: 为了成长，既然来从军，我希望我的军旅生涯全力以赴，不留遗憾，真正实现我作为军人的价值。
1: 我明白了，继续训练。
0: 是。
3: 兵力指令。
4: 首长，怎么样？
1: 决心不小啊。还是个医学博士，不过现在让
5: 之前一直给飞行员做心理辅导，对飞行员非常熟悉。
4: 首长，关键他还是心理学博士啊，我们舰上有好几个博士，硕士就更多了，可就是没我一个学心理学的。他刚才讲到，官兵一致就是平等，平等就是尊重，尊重能激发人的潜能，人的潜力的高度释放开发就是成功，成功就是战斗力。首长，这样的女兵队长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5: 还有首长，中国航母是一个新鲜事物，我和政委都没有经验，只能在日后的带兵实践中创造出经验来。这就像您说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进一步。
1: 说得对，航母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鲜的事物，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
4: 首长，那您同意下厨做女兵队长吗？
1: 还没有最后进行考核呢，不过我原则上同意。
6: 我今天登上了中国第一艘航母。儿子正式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编队的。

0: 爸，我今天都想。
1: 大熊，哎，大熊，怎么了你？哭什么呀？
0: 队长，咱们大队刚成立的时候，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写了一封信。你说等将来上了航母，我们会放飞两架飞机，一架是舰载机，一架是这些。

0: 纸飞机，但那些飞机飞不出去。
1: 怎么了？
0: 你没听说吗？
1: 我听说什么呀？哎呀，你说呀，急人家了。
0: 中国第一艘航母接舰部队成立了，没有我们，他们要上舰了。我们就是为了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的舰员，才来到这个这么艰苦的地方。
1: 哎呀，我说你小子真是听风就是雨啊！我还跟你说啊，你在我这儿胡说八道没关系，你在外边不要跟我谎报军情啊！你怎么不动脑子好好想想？如果不让我们上舰的话，谁在舰上操纵阻拦索？谁在舰上为舰载机的起落做引导员？全海军只有我们。
0: 我都打听了，队长，舰上成立了自己的甲板勤务分队，他们要来我们这里学习，我们还要手把手的教他们我们创造的东西，凭什么呀？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

每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这是你以后的联络人。重庆真的守不住了吗？
1: 杨虎城和宋骑兵都被周永浩给杀了，渣子洞是一个活口没留，一旦共军入了城，必定拿我们开刀。我得先去云南暂避，你是特别行动组的组长，没有人见过你，你得脱下军装，隐藏身份，潜伏在山城。
0: 记住，咱们党国的事业还没结束。雨水一号，以前没有这个代号吧？
1: 虽然我也没见过，是直接听命毛老板的。
0: 那我以什么为营生呢？
1: 这是你的活动经费。 一旦任务完成的好，反攻回来，你头上的官帽可低不了。

0: 这是我军的位置，敌军呢？敌军在这一线。
1: 这可不行，速度太慢了。
2: 报，首长，电报。
1: 重庆三十解放。哦。部队于今日正式入城，市军管会、市委人员需要三天后才能陆续赶到。一令十一、十二两军首长暂时负责维持秩序，防止敌人破坏及火灾。我三兵团先头部队于三十日下午解放重庆，守敌西头。胡宗南部正在加速撤退，为切断国民党向前滇的退路。第十八兵团等部应取捷径，直出一兵，加速前进。
3: 好，同志们，都听到了，重庆解放了，胡宗南部就交给我们了。
4: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迂回前进，西南东三路包抄，突破胡宗南所布的新长江防线，重庆解放。
5: 小心，小心，小心！
6: 二步好走，大伙互相搀扶一下啊！
7: 好。
8: 哎，谢谢，
5: 小心，小心，
8: 谢谢，谢谢。

0: 报告！报告！
1: 报告队长，重庆解放了！
2: 全体都有！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重庆解放了！
3: 重庆解放了！
4: 解放了！
1: 解放了！

0: 29兵工厂是抗日时期最重要的武器生产厂，钢铁产量是整个大后方产量的90%。这个兵工厂不仅是工厂，还是文物。你们想炸毁工厂，我们整个工商界都不会同意。喂，喂，喂！
1: 东家，这国防部是咋说的？
0: 呸！还国防部？解放军已经进城了，他们这是存心想留一堆烂摊子给共产党。这兵工厂要是炸了，
2: 我们豫园的生产线、运输线
0: 都会受影响。
1: 看来他们是横了心了，好在这国民党没对咱们的厂下手啊。
3: 老爷，老爷，老爷！
4: 怎么，兵工厂炸了？
5: 不是，共产党进城了。
0: 重庆的天真是要变了。

0: 家乡的声音来了。
1: 好亲戚啊，我们当年离开的时候还真是想不到回家的感觉。
0: 是哦，如果不是为了这一刻，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家乡去闹革命哦？29年前呐、啊，我就离开四川，我16岁就去法国学习，后来回国也一直没有机会回来过。
1: 我记得是19岁的时候，跑到完县去报考那个辛亥革命的学生军，那个时候年轻哦，开口就是豪言，大丈夫当仗剑，争名水火，岂顾一身之富贵？
2: 司令员
3: 当年就那么霸气哦。
0: 我还记得你当年离开四川写过一首诗哦。
1: 壮士未迈黄巢过，书生犹胜少年头，手执清风为共和，独占饥寒又一秋。看来革命的这条路啊，我们选对了。

0: 住在我们这条街上的那个国民党军官儿，还有十三号那个，听说是杨婶身边的红人喽。还有刘玉珍屋头那个男人，警察叔嘞。我们这条街上跟国民党有关系人不少哦。现在共产党入了城，我觉得都有该要出事喽。
1: 我们都是小老百姓，
2: 调查调查啥子不调查？
3: 再说，除了老王，其他人
1: 早都跑了。
0: 老王。我听说啊，共产党第一个就要拿旧警察开刀，那个词叫啥子？苏啥子？
4: 叫苏青。
0: 哦，对对对对，对头，苏青。

0: 一定要小心一点啊，首长的书还有作战地图一定要保护好。哎，小朱，那个书小心一点啊，
1: 后面的快一点快一点。这个放在书房。哎，这个放书房啊。

0: 我们刚刚进城，很多物资供应还跟不上来，所以要求机关、货部队采取严格的供给管理。我们要以身作则哟，今后吃饭我们两家大户，你看怎么样？
1: 好，两家人一个个吃饭，结了。司令员，政委，哎，我马上就要做饭，你看你们有没有想吃的啥菜？老陈，我问问你。
0: 准备给我们搞什么标准呢？
2: 标准？有啥标准？
0: 司务长说了，进城了，你们想吃啥就弄啥呗。
2: 好大方哦，这样子可不行。
3: 要有标准，就按团级、两菜一汤就够了。
2: 那咋中啊？那孩子们正在长身体呢。新政委的，好。
3: 填饱肚子就可以。司令，政委，部队到了。到了，重庆支队和川东川西支队都陆续到了。这两天，公安部队和新闻大队也随后就到。好，西南服务团的干部和战士们要立刻投入到全面接管重庆城市管理的工作中。他们年轻，有活力。 有战斗力，
4: 是。我听说啊，这城内很多流言蜚语，搞得我们很被动。陈北哥同志，你的宣传工作要负起责任哦。啊，我来啊，就是向首长汇报这个事情的。城里面特务多，还有不少的反动会道门分子，四处散布谣言，往我们身上泼脏水，说我们是长着什么。 绿眉毛，红眼睛。K 儿子，把我们搞成妖怪了吧？啊！还有啊，深受国民党思想毒害的个别老百姓，还是转不过弯儿。
5: 我就想安排我们服务团文艺大队宣传队员们一起去走街串巷，
4: 去宣传和张贴些传单。我们文艺团的骨干呢，都可以排演些小剧目嘛。
2: 我们都可以去到一些聚集地，去做演出嘛。好，要用不同的形式，生动、接地气地搞演出、演讲。你们也可以搞他些活动的宣传工作，哪儿人多就到哪儿去，啊，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是什么人，哦，我们是服务人民的人，不是妖怪哦。
6: 对，老乡，免费的，我们是温暖群众的。白毛女，邓林，来拿。
7: 首长，吃饭了。
6: 好。妈妈，我想吃肉。

0: 老妈，晓不晓得这个叫啥子菜？叫豌豆尖儿，只有我们大西南才有哦，好吃得很。
1: 你爸爸最喜欢吃家乡的豌豆尖儿了，这回可解馋了。
0: 在桂林的时候也吃过这个豌豆尖儿，那边的做法跟我们四川呐完全不一样，那边啊是又老又塞牙，不好吃。我们四川呐是要把那个筋掐掉，只留那个尖尖儿，炒熟以后是又嫩又入味儿，比肉粥都好吃。尝一尝。
2: 怎么样？爸爸没有骗人吧？
3: 什么东西这么好吃啊，胖胖？啊，
2: 你吃啊，加双筷子。
4: 啊，不不不，我吃过，您慢慢吃啊。我这老陈要点辣子，没辣子。

0: 一大家子人就两个菜，什么标准啊？有的是准备定的，但不同意，你要不要看看？
1: 既然孩子在长身体，你一定要给我想办法弄点油腥子出来。
0: 喂，我乖老子，非常时期，能够吃，司令，你带娃娃每天吃，我有点事，
2: 慢吃啊，
0: 胖胖多吃一点啊。
2: 进入贵州以后啊，最大的困难就是缺粮。救生权的粮库被反动派给搬空了，私卖给了闵良生。现在，20万人的贵粮，粮库只有50万斤粮食，仅够吃3天呢。杨勇的求救信我看了，民意思为天，大西南有7000万人口。 如果每张罪一存长，就有70万张长哦。没得饭吃，必定天下大乱。粮食就是政权，就是民心，稳定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0: 壮美。
2: 我建议，动用军区的财产，马上买粮食。有了粮食，这人心就能安定。军区是要拿部分钱出来，你马上安排让财经机关会的同志算个账出来，准备组织起工作队，到囤积粮食的贸易公司采购粮食。
0: 好。
2: 哎，季春。
0: 为啥不收人民币？各位长官，我们只收银元和银元券。
3: 重庆都解放了，哪里还用银元券？银元我们也没有那么多呀。不好意思啊，
4: 各位长官，我们不收人民币。
5: 派出去买粮的干部什么时候回来，还没个准确消息。我们现在缺人手啊。
0: 铁柱同志，小王也不在，现在粮食是头等大事。
5: 我当然晓得粮食的重要性，但是现在财经接管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重庆分行都需要大量的财经干部，恨不得一个人顶3-4个楼。还有啊，目前银行的人民币库存只有1000亿，这个经费恐怕不够啊。
0: 铁柱同志。

0: 南方钱币的亏，什么法币、金圆券、银圆券，到头来都是一堆废纸。
1: 所以他们现在对我们人民币的信心不够，
0: 只收银元，
2: 那怎么行啊？银元券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掠夺人民的工具，买个灯泡都要被一麻袋钱，必须废除。稳定金融是接管工作关键的一环。
3: 不错，季春同志在市军管会已经发出了布告，宣布了人民币为市场流通的唯一合法货币。但是啊，
4: 老百姓手中啊还有大量的银元券，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不能让他们吃亏哦。我们要以人民币兑换他们手中的银元券，以减少他们的损失啊！这也是关系到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大事，必须要办好。
2: 那这个比价，
4: 这在来的路上啊，我们都算过了，100元人民币兑一银元券，
2: 会不会太多了？
0: 是啊，政委。
5: 这样一来的话，我又担心我们带的人民币不够了。
3: 同志们呐，这是我们进重庆后的第一场考试哦。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让老百姓信任我们，信任人民币。
6: 您是毛老板亲自派来的，要对付共产党，现在该怎么办？
7: 盯住人民币，他们按100人民币兑换1银元券。既然共产党这么积极地让老百姓去兑换他们的人民币，那咱们就帮他一把，添点火。
8: 总不能我们也去兑换人民币吧？
7: 不仅要兑换，要大量的把人民币握在咱们手里。现在黑市银元最保价，人人都想要银元，你趁机吸纳人民币。印钞需要特种的印刷机，共产党千里迢迢过来，不可能有太多的人民币。只要能引发挤兑潮，共产党就站不住脚了。
9: 父母之命。
10: 蔡华，
11: 秩序排队，一个一个来，不要插队。
10: 去排个，
12: 太久了。
13: 后面的不要挤啊，后面的不要挤，慢点，慢点，慢点。
10: 徐亮亮，徐亮亮，徐亮亮，
12: 哎呀，雨子儿，孩子换到一边了呀。哦。
14: 500了。
15: 又涨价了，还让不让人活啊？
16: 讲理吗？这哎，
10: 他们有脏了吗？
12: 真的欢迎鱼儿啊！
17: 慢点，慢点，不要急。
18: 我赶紧去把所有的银元找来还了。
15: 好嘛，好嘛，坐坐，太得钱。
19: 来，下一个。
18: 看来老百姓还是很信任咱们新政府啊。
8: 因为我还担心大家不接受人民币，我找这有四个蹲下去。我们的人民币很快就不够了，
18: 不够就不够了。
5: 我的，
18: 哎，老百姓接受了人民币，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咱们才能买到粮食。
8: 金融基本的常识你都忘了是吧？
10: 啊，
8: 解放前，重庆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果不堪设想。
18: 这叫优先解决当务之急。
10: 不行，
8: 妈，妈。
10: 现在是解放军了，
19: 不要挤啊，一个一个来。
14: 嫂嫂，
12: 哎，
14: 老王，
12: 哥，
14: 老王，
8: 嫂嫂，
14: 看哪回来了？
8: 都长这么大了。

0: 是刻在南京给你买的巧克力，但回重庆的路上有战友晕倒了，我就给他吃了一点。
1: 我还是第一回见到巧克力。你老汉儿
2: 哎呦，回来了。
0: 你好。
2: 好。哎呦，这当了解放军了。

爸，我回来了。刚才我一进来，看到双双，她都长那么大了。妈妈和妹妹都挺好的，我也会照顾好她们的，让她们都好好的。

0: 给你老孩儿多说说啊。
1: 谢谢。
2: 别急别急，同志，一个一个来。
3: 我来，
2: 都有，不要急啊。
3: 啊，急啥子嘛，
2: 急啊，
3: 急啥子嘛，
2: 这一来。
1: 吴主任，
4: 所有收兑点现金都告急了，几堆蜂巢说来就来，群众要是知道我们人民币不够，肯定更加惶恐，到时候什么谣言都来了。
5: 郑权，
4: 在。
5: 通知银行，从现在起每人每天限额，具体数目问一下段主任。
4: 是。
5: 吴谦，带着民玉去给我查那些地下情报，查清楚究竟是什么流程。
6: 书记指示了，要一手抓接管，一手抓金融，这从接到管，这里面急切复杂的事情太多。
7: 是啊，这两天机关委也大概掌握了一些数据，街上很多难民流落街头，一些散兵游勇趁火打劫，目前啊有7万多的旧友员工等待接收和安置，大批的学校师生等待复课，工厂等待复工，还有一些国民党逃跑时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惯犯，现在也趁机到处作案，头疼得很啊。
6: 是啊，这接管工作真难，怎么比打仗还难？
8: 今天这个会开得比较急，我晓得接管委千头万绪，有很多棘手的事情需要处理，我们要一件件一桩桩冷静稳妥地处理好。目前我们要先解决吃饭的问题，但是买粮食就先要让钱流通起来，钱的问题又成了重中之重。万里同志，具体情况你来说一说。
9: 接管工作刚开始，社会秩序正在逐步恢复中，不过群众对我们的人民币仍然缺乏信任。据调查，潜伏的敌特散布谣言说我们的人民币就是废纸，另外一方面，黑市里的投机商趁机兴风作浪，炒作银元，造成了极恶劣的社会影响。
10: 书记，现在全市银行的临时收兑点现金可都告急了。
8: 目前财经大队带来的钱还能维持几天的兑换，
10: 如果继续这样的挤兑风潮还能维持一天。

0: 百姓的闹腾，我们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要想办法维持三天。三天？我们现在两天维持都很困难，如果维持三天的话，我怕事态会恶化呀。
1: 我们算过了，要平息这股挤兑潮，恐怕需要9000亿人民币，这还是在保持目前水平的情况下，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跟刘主席商量过，立即调集儿爷部队所有欠款补充银行库存，再从临近地区调集应急资金，问题嘛会对待缓解。但是需要你们争取时间。现在市里边已经决定，干部的补贴暂时只发一半，全力保障银行库存现金。
3: 要坚持三天。我知道大家在担心什么问题。如果三天以后这个问题没解决，老百姓反而更加不信任我们的政府，
4: 该怎么办？
2: 书记和刘主席已经向总理汇报了人民币的问题，现在中央财经委正急调1000亿到2000亿人民币空运到重庆。另外呢，湖北也准备了一部分资金，正在路上。
5: 真是太妙了！
2: 大家不要忘记，这是我们进入重庆后的头一场大考，大家都是答题人。 有困难是肯定的，机关工作哪一项不难呢？不难，要我们共产党人做啥子？这张大卷处理了击破敌特分子的阴谋诡计，更是要让人民群众相信我们，建设好一个新重庆的信心和决心。
6: 这些边缘地带都是民族聚居区，一定要注意民族政策，啊，做到不要扰民，去吧。
7: 是。张组长，
6: 来，进来。
7: 是。说吧。
6: 是。
7: 您让我找的这些材料，我给您带来了。另外，我还带来了两本我写的书，一本是西南支地理概况，一本是西南支金融概况。一路走来啊，眼见为实，我就把地理概况又做了一些修整和校对，希望能对我们接管工作提供一些数据上的帮助吧。好吧，四位，你可真是个文武全才呀！啊，
6: 您过奖。 来的时候我们做了准备，但是还是预计不足啊。上海出现了挤兑风波，重庆也是一样。从政策上、从法规上，我们调查研究做的还是不够，还是毛主席那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此外，我想让你去政策研究室。
7: 调我去政策研究室？
6: 我们西南局现在面临的新情况。 非常复杂，各项接管工作呢正在陆续进行，很多同志都是身兼数职。我知道你现在是西南服务团重庆支队的副支队长，工作很繁忙，但我还想给你再压一副担子，没问题吧？
7: 组织上信任我，我义不容辞。
6: 好，政策研究啊，关系到工作的方方面面。 不管是财经、文教还是生产和工业建设，都需要，尤其是当前的征粮工作，以后还要开展的土改，都离不开调查研究。我要求你们啊，做我们西南局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深入到基层去，深入到老百姓中间去，为我们的。

0: 接管工作，提供政策支撑，为老百姓谋福利。
1: 明白。
2: 越是限额，百姓就越恐慌。现在老百姓已经认定银行没有现钞了，
3: 挤兑只会越来越严重。
4: 但是如果不限额，现钞没了，后果也差不多呀。
5: 一天半是可以坚持的，但是三天，
6: 这是我们的工作啊，无论如何咱们都要扛过这三天。
7: 我能不能发表一点想法？
8: 集思广益，尽管讲。
7: 金融挤兑啊，看似现钞的问题，实则是老百姓对政府银行有没有信心的问题。用兵之道啊，攻心为上。我认为咱们是不是可以唱一出空城计啊，在这个吉普车里啊塞满钱箱子，在城乡街道绕那么几圈，然后故意掉落下来一两只，里面全部塞满现钞，让大家都看到嘛，咱们的现钞储备还是很充足的。
4: 这个主意好呀，老百姓看到现钞总是我咱们现在嘴巴说破了墙呀。
6: 这个绝对不行，咱们是没有现金，但是要是靠演戏来欺骗老百姓，
8: 那可成了失信又失德了。金融工作一定要以诚信为根本，一个新兴的政府要是连诚信都没有了，
6: 那比挤兑风潮要更加可怕呀。
9: 哪怕是全心之计，我们都不能用欺骗的方法对待老百姓。同志们，咱们共产党人啊，可以蒙蔽敌人，但是绝对不能骗老百姓，这是我们的准则，也是我们的底线。
10: 眼下刚刚接管金融工作啊，的确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
9: 但是我们可不能乱。同志，我建议先打击那些非法炒币的那些钱庄，咱们也要尽快明确相关的法律法规啊，务必刹住这股歪风。

0: 熬夜啊？
1: 解放成都，解放昆明，粮食的问题都要先解决哦。你身子不方便，早点休息。
0: 来，戴上。
1: 娃娃们睡了没得？
0: 都睡了。
1: 早点休息。

0: 季春来了，啊，朝天同志还没休息啊？季春，哎，今天的财经会议，找到办法没得？哦，
1: 今天开会讨论了一下。
0: 哎，喝点水。你们聊。好。主要呢有以下这几点。一呢。
2: 打击炒买人民币和银元的非法商户，
0: 疫情发现马上取缔。二呢，严查造谣主；三，发布通告宣传我们的金融政策，让市民啊不要盲目的去银行结对。
3: 你看看这个，《新华日报》啊，《
2: 新华日报》是周总理当年在汉口领导创刊的，
0: 这么好的宣传阵地，一定要用好。
4: 政委。
0: 这还多亏了你呀，据理力争，才能让《新华日报》得以在重庆出版啊！还得到了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报头啊！啊，<笑>我们的国家宣传都要依靠报纸、广播，我们的报纸每天要刊登，要罗列推荐那些愿意使用人民币的商户，让更多的人知晓我们每天都在干啥子。

0: 干什么呀？这是他有没有王法了呀？怎么样？他有没有王法呀？搞得有没有王法了？还不是你的态度！老板，这样，你们通行银装，所以炒高银价，非法收对人民币。现在依法查封，叫你们的负责人过来接受调查。老总，我同事，误会，误会呀！
1: 钱换不成怎么办？
0: 6000块人民币换1块银元。 是杀就不回，这是典型的欺骗老百姓、压榨老百姓。确实是，把他带走，接受调查。老实点，哎，走，我误会啊！
2: 带走了，你说。
0: 乡亲们，只有人民币是合法货币，大家可以找一份。
2: 哎呀，是错误的，
0: 是不可取的，是得不偿失的。
3: 是有损大家利益的行为。不要紧，不要紧，大伙儿听我说，银行里的人民币非常充足，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到钱。我们排好队，为了你们的安全，排好队好吗？我家里没有鸡翅，照顾一下。
4: 没得鸡翅，谁打鸡刀来排队哟？
3: 关你啥事？
5: 不要急，不要急，请排队。好，麻烦大家让一下。麻烦大家让让。把车门打开。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0: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1: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谁打听到了排队哟？我你傻死吗？不要腿吗？不要腿吗？不要腿吗？排队，不要急，不要急，排队。好，麻烦大家让一下。让一下，把车门打开，把钱运进去吧。 大家看到了啊，新到的现钱钞，而且我跟大家保证，今天不限额，随便领。来，把箱子放下。那看来大伙儿不相信这里边是钱，觉得是个空箱子，是吧？这样，我给大伙儿打开看看。 好吧，好，麻烦大伙给我让条路啊！让条路，让条路，让开！看到了吧？真金白银的现钞，
1: 但是许看不许摸啊！
0: 人民政府是不会欺骗大家的，现在大家放心了吧？放心了。 麻烦大家让一让，让一让，哎，别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不要挤啊，得了啊，来，注意安全啊，都可以领到钱，排好队。

0: 您别弄了
1: 啊，
0: 让人看到像什么样子啊？
1: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给我媳妇儿洗脚了，怕什么？
2: 再说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着你了，结果老天爷把妞给送过来了。

0: 不许跑，抓住你我就不放手。你是怎么跟布先锋认的？
1: 我认错人了。
0: 认错谁了？
1: 儿子。后来我就遇到了国民党伞兵，然后就掉下山崖。后来的事你就知道了。
2: 你们行动组就这点本事？
3: 白天你也在？
2: 哼，
3: 几队是没戏了。偷鸡不成蚀把米，反倒让那些老百姓用上人民币了。
2: 靠你跟你的那些杂鱼是不行了，给你找个帮手。
3: 帮手？
2: 下回机灵点儿。

0: 荒唐。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啊？
1: 主要是车子和房子。现在各地的机关都在争房子要车子，配不到房子和车子的机关干部就开始发牢骚说怪话，有的话直接传到了西联同志的耳朵里。昨天西联同志在会议室严肃批评了这些干部。
0: 原本针对干部租房的问题，我一直在想办法解决，我跟师长还在商量，根据不同级别的干部整合一些国民党留下来的旧院子作为宿舍，还有一些旧的住宅楼，接管位还没来得及接管，他们就开始证明我闭关去。三层楼不好走，长征25000里就好走了，这是严重的降落腐化的歪风。
2: 报告首长，会议室的人到齐了，
0: 开会。
3: 大家都知道啊，目前我们所接收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百废待兴啊，各种生产还没恢复，大百姓的生活还很困难，当然了我们自身也面临着许多困难，
4: 比方说住宿啊，补贴啊，我们呢也正在想办法尽快解决。
0: 但是我们有的人进了重庆城不是忙工作，而是忙着铺摊子要房子要车子，房子嘛要大的，车子要小的，说什么走上无力地腿就痛。同志们，进城才几天呢，变得这么快？过去我们在山沟里面转，南征北战腿都不痛，一进城腿就痛了，他非要坐车，哦，完全是降落腐化的思想在作怪。无力腿，哼，无力腿这股歪风必须刹住，对一切不良倾向必须做无情的斗争和批判，以保持党的纯洁性。
5: 同志们，新南局决定成立一个机关用房用车清理委员会，由书记来担任主任，亲自抓分配问题。所有的用房用车根据现有的住房和工作需求来统一调配，
0: 对那些多占的房车限期内全部退出来，逾期不退按当即

0: 等级来处分。西南吃饭人数据今日计算，交钱未多。一个时期的混乱是难免的，开支很大，收入太少，这是我们要想方设法解决的问题。西南局同志最近集中力量与重庆的接管，现在生产会恢复。 并非需担心，但也有些问题暴露出来。我们有的同志思想上生了病，认为胜利了应该过目后事，享受优于生活。毛主席所说的：“我们的胜利只是革命事业中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建设西南，真正的艰巨斗争还要继续展开。我们的战斗任务。
1: 并为真正晚清。小平同志在报告中提出，接管重庆后遇到的几个问题，其中财政困难的问题关系到我们国家征地经济，这是个大问题啊。西南要养活90万的旧军队和旧公职人员，他们的负担和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人民政府。
2: 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啊。财政困难需要向人民说明，不要隐瞒困难，同时啊，还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有办法克服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才是光明的。
3: 同志们，这一次。 重庆华书记在大会上主要讲的就是五个重点：第一，是咱们这个新区的工作；然后是清匪的工作、贸易的工作；征粮的工作；啊，最主要的就是咱们这个征粮的工作，咱们一定得仔细再仔细。
4: 你们怎么回事？
5: 宋团长，宋团长，
4: 进了一趟贵阳城，就忘了部队的纪律了？
5: 没有。
4: 我问你们，进贵州以前，咱们提出什么纪律了？
5: 地扫不干净不走，老乡东西借了不还不走，水缸挑不埋也不走。
4: 在谭家坝村呢？
5: 报告，地扫干净了，水缸也挑满了，就是借没有借东西，我就不太清楚。我借了个镰刀，修了一下草鞋，也没借别的了。
4: 真的没有别的？
5: 没有，嗯。
4: 这是什么？
5: 哦，这个呀，这个是从谭家坝村出来的，村头墙角捡的，拄着走路省力嘛，不是捡的。
4: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不知道，这是谭家坝村用来舂米的杵子，放那几十年都没人去动，你们就给人随随便便拿走了，扔着干嘛？给人送回去。
6: 现在，贵州这山，你别看着近，走起来真要命了。
4: 来回怎么也得一天一夜。你走三天三夜你也得给人送，好好给人道个歉，在任何时候。
7: 咱们西南副团的纪律绝对不能丢。是。
8: 小曼姐，真是缘分啊！终于不用挤在那个大空间里边了。感谢领导给我们这样的分配了单独的住房。
9: 走走走。
8: 以后咱们两家就比邻而居了。
10: 是啊，这次整顿进行的及时啊。
8: 对。
10: 那些乱占房子、抢小汽车的，我都刹住了。咱们宿舍问题解决了。
8: 哎，李三儿。
10: 嗯。
11: 看见没得？那解放军搬进来了。宋家捕头跑了，房子空起的，在解放军住还安全些。哦，
7: 那你不怕你们家老王啊？
11: 来，到了。师傅，麻烦把东西先放那边。
7: 好的。
11: 谢谢啊，没事。老爷，看看。
12: 原先是个几人大院，但是咱们四口人在这住，我觉得应该也能住得下。
13: 这一定够住啊！是呀。
12: 好，那咱就回鬼屋把东西收拾收拾啊。
13: 好的。
12: 师傅，麻烦把我们东西先都放在这儿啊。
14: 来，
13: 小曼姐，我来帮你。
14: 哎呀，不嫌你说什么？从南京到重庆，咱俩这室友是分不开了。
13: 沈哥，哎，沈哥。

0: 不仙，林月，我刚才呢去买了新的脸盆，还有肥皂，给你们也带了一份。
1: 谢谢，
2: 谢谢啊！
3: 又让你破费了，
4: 我们自己买就好了。
5: 对呀、啊，
0: 没关系的。这场挤兑风潮中，你们俩可都立下首功啊！这算是给你们的奖励吧。
5: 我们呀，又有硬仗要打了。
3: 中央给重庆拨了2000亿人民币，让我们制定新的狗粮计划。
1: 要是拿下这场仗，我就终于有资格写入场申请书了。
3: 没错，加油努力！
6: 给您的，
7: 请拿好。

0: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有江南味道的茶馆，南京的雨前，尝尝吧。以后能不能喝到，就看造化了。
1: 你是谁呀？
2: 行辕二处特别行动组组长钱德龙。
0: 怎么，连老同学都不认识了？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这是你在庐山秘密高级培训班的照片。谁给你这张照片？
2: 不愧是我们三十三号，竟然能混进共党的干部团。
0: 跟那些共产党的干部打交道，我担心我的身份迟早有一天也会暴露。所以，我打算去云南投靠。
2: 毛老板的意思是，你先待着别动。
0: 为什么？
2: 因为那里面最有可能接触到共党的核心机密。
0: 这是你这次的任务，我们现在直接受毛老板的领导，以后由我直接向你传达毛老板的意思。
3: 那张照片才是我跟毛老板的唯一接头约定，
0: 我要叫你上级。
2: 我说了。
4: 我们现在直接受毛老板的领导，
5: 十军之路，单军之忧，现在正是党国最危难的时候，也正是像我们这种没有背景的人出人头地的时候。想想吧，
4: 川黔大作战40天，共歼灭敌人76000余人，解放了。
6: 重庆、贵阳等130个城市。
7: 胡龙同志，这个西南军区司令员还在川西指挥作战，我这个还没到任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只好越俎代庖了。<笑>
6: 司令员，
7: 好，接下来就是川西和云南了。陈赓兵团还在广西，云南的街坊看来要换一换喽。
6: 可以考虑让三兵团和五兵团继续西进，迅速占领东山、大邑、邛崃一线，切断胡宗南和川内敌军向云南的退路。
8: 胡司令员又川北南下，直插成都平原，我们不如顺势搞他一个瓮中捉鳖。
7: 要得。

0: 倚仗的只有胡寿山部了。
1: 昨天夜里卢汉给刘文辉部发电，被我部截获，他竟大逆不道，建议刘文辉扣押你。
0: 父亲，我马上去收拾行李，咱们即刻离开成都。
1: 彭天离成都一日可达，事不宜迟啊。
2: 慌什么慌什么，你们都听好了，云南绝不能丢，将来重夺全国政权，云南就是最好的大门。马上给曲靖的唐瑶去电，任命他为陆军副总司令，将之前我们安插在云南的两支嫡系部队组成第八兵团，再任命唐瑶为第八兵团总司令。这两支部队加起来约有40000余人，让他们随时准备攻入昆明。
3: 是。
2: 告诉唐瑶，只要第八兵团在云南能坚守3年，我便能训练出20个师的精兵，由台湾经缅甸进入云南，到那个时候大有可为。
3: 是
4: 是，
3: 接我。
2: 刘文辉在成都的住处晓得吗？
1: 晓得。
2: 嗯，这样，
5: 知道了。
6: 司令，政委，蒋介石从成都的凤凰机场

0: 云南也去不了了，我还能去哪儿啊？
1: 1938年，《新华日报》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创刊，毛主席曾高度赞扬《新华日报》，如今能够再次在重庆出版，那属实不易。开头，中宣部考虑到南京解放后已经出版了《新华日报》，为了避免崇明致电西南局，把报名改为《新西南报》。邓书记复电说，解放前在重庆出版的由周总理领导的《新华日报》意向很深，很受欢迎，不宜改名，最终还是获得了主席的批准。《新华日报》现在是咱们西南局的机关报，责任和使命重大，一定不会辜负了人民群众的期望。新闻大队的同志，有的来自南京的新华日报社，有的来自上海的解放日报社，有的甚至还来自新华社的。对于这次出版，我们都是卯足了劲，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好。

0: 回来了啊。
1: 妈来信了，说小凯不见了，10月初就不见了，正是咱们服务团出发的时候，时间上也赶巧了。
0: 我正好想跟你说件事。
1: 什么事儿？
0: 今天吧，我好像见着小凯了。
1: 在哪儿啊？
0: 在新华日报的接盘仪式上，在人群里头。
1: 那你怎么不去追呢？
0: 因为我不确定，当时人太多了。可是后来想想，越想越像，你说有没有可能他也参加西南服务团了？
1: 你怎么会这样想啊？
0: 因为他穿了一身军装。

0: 不对呀、啊，这都是医疗大队的，你那儿有吗？
1: 没有啊，你有吗？
2: 老于
3: 啊，
2: 有没有其他名册？这上面没有吴凯的名啊。
3: 咱们现在看的就是西南服务团户籍档案总册，所有人的名字都在这上面了。
2: 有没有可能吴凯把名字改了？
3: 西南服务团是这样，每个人都要通过筛查审核，然后出发前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推荐信、合格证书，审查通过以后才可以给他们发放物资，对不对？
2: 不是你不用说这些，我知道。
4: 会不会他顶替了别人的名额？
5: 修铁路的事情还没有着落呢，你脑子就想着小妮。
6: 我跟你说啊，我妈一个人在上海带俩孩子，
7: 蕾蕾六岁了，瑶瑶马上就快三岁了。我告诉你啊，当初是你答应我的，我是不愿意来这边，是你极力说服我让我过来，然后答应的前提就是你说的我妈和孩子要过来跟我们一块生活，你一拖再拖。
8: 阳光阳光，
2: 忙活什么？
5: 吴主任，
2: 哎呦，这刚才听见两句，你们不就早就惦着把老娘孩子都接过来吗？好事儿。
9: 我觉得要不然咱就
8: 这房子啊是你们一家人住，我们两个找地儿租房去。
2: 你们这院够大了。
5: 你先看看
10: 租房子喽。妈，
11: 哎，来了。
2: 哎，您好。
5: 我妈。
0: 哎，大姐好。哎，大哥您好您好。
12: 哎
2: 妈。
11: 哎，
2: 这是吴主任。
11: 啊，主任好。
2: 您好您好。
11: 哎，主任好。
2: 还要来租房子
11: 啊？
2: 我家就两口人啊，所以空间也不用特别大，能摆个小书桌，我平时写写字儿就行。
5: 啊，现在吴总看一下。
11: 啊，好好好，主任来看看房子。
2: 好，麻烦你了。
11: 来，
2: 好。
11: 来来来，吴主任，来，你快进来看看。
2: 哦。
11: 来，

0: 麻烦您问一下，都游街18号是在里边吗？
1: 啊，前面那个门洞里拐进去就是。哦，好的，谢谢啊。
2: 你们租的房子是王不仙的家，
3: 王不仙之前还不想参加服务团，
2: 原来他是重庆人。
3: 老于，给你倒杯水啊。
2: 哎，谢谢小曼，这我一下棋还给你添麻烦。
3: 我巴不得你多来，哎，你要好好收拾他，不好好吃饭，饱一顿饿一顿的。

0: 公安局的交接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1: 啊，报告书记，目前市公安局的骨干都是由西南服务团的公安支队组成，其他的分驻所正在审查旧政权时期的警察和一般的职员，如果没有重大的犯罪行为，都会予以留用。
0: 好，现在城内啊，还有很多的潜伏特务和坏分子，我们进城后挤兑风潮和投机倒把案中，明显看得出来是有人在幕后操纵的。
2: 所以说啊，要尽快让旧警署的一般人员复职。
0: 审查工作呢，跟传统地位的同志交接一下，这样要快很多。
1: 是，
0: 今天找你来还有个重要的事情，你必须妥善地处理好川东烈士的善后事宜。
1: 好，我回去以后就马上开始。
0: 我在南京的时候见过川东、川康地下党的负责同志，邓兆明同志提起过

0: 北县王普同志的母亲金英华的事迹很是让人感动。王普同志已经牺牲，他的母亲还在重庆。
1: 这笔款我在南京的时候就承诺，
0: 等重庆解放后由人民政府偿还给他们。现在的金融风潮已基本过去，钱就是再困难也要想办法还给他们。这样你跟邓兆明同志协商一下，安排我们的干部亲自送到王家。
1: 有人吗？
2: 你们是？
3: 你好，请问您是金永华女士吗？
2: 我是。
1: 我叫于德平，是市公安局反特科的干部。
4: 我是新华日报记者曾倩。
1: 我们是为了您儿子王普的事而来的。
2: 欢迎你们。
3: 金永华女士，这是党和政府给您儿子颁发的烈士荣誉证书，也是刘司令员和邓书记再三交代过，让我们一定要亲自交到您的手上。
2: 二位请坐。
1: 你也坐。

0: 谢永华女士，经邓书记批示，党组织决定将这2000两的黄金交换给您，感谢您和王叔同志对川农革命的支持和奉献。
1: 这个钱我不能收，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我心里清楚。把儿子交给党，变卖资产，支持革命事业，都是我自愿的。把王埔烈士的光环照在自己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上伸手，这是不应该的。
2: 您和您儿子王埔烈士都很伟大。
3: 市公安局和原川东地委的同志共同进行了200多具遗体的身份鉴别和遗物整理，这是渣滓洞白公馆牺牲的我党烈士和民主人士的资料名单。
4: 咱公安局的同志在仔细地确认一遍所有遗体，等时机成熟后，要为郭洛山的英烈举办一场世纪展览，要让人民群众都晓得他们的事迹，要让英烈精神和他们的事迹成为大西南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5: 这些个同志倒在了黎明到来之前，真的是令人感到非常非常的痛心。告诉新闻大队的同志们，一定要把他们的材料核实好、调查好、宣传好，要让人民群众永远都记住他们。
3: 是。
6: 报告处长，刚刚收到2份卢汉的电报。

0: 鹿晗一方面宣布起义，抓不了国民党滇军政要，另外为巩固自己的地位，
1: 还自行宣布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

0: 任命了余承完、李弥等人为军长。
1: 这个余承完和李弥已经做了广播，搞的人都晓得了，这是逼我们成人哦。
2: 这个鹿晗盘算的好周全哦。
3: 不管如何，先稳住他，上报中央。
0: 好，知道了。我认为
1: 应该让陈赓兵团和宋仁球周报中等部，迅速赶往云南，策应鹿晗，减轻他的顾虑，同时监视敌军的二十六军和八军。一旦他们进攻云南，我们的兵力可以策应鹿晗进行打击，同时阻断敌军逃往越南的一切道路。
4: 报告，重庆复电。
5: 好，陈赓兵团要提前入滇了。
4: 但是现在汤瑶就在昆明城外，第八军在东面，第二十六军在南面，一旦他发起全线进攻，以我们的驻军数量还等不到解放军的支援，城内便恐有大乱。
6: 主席，
5: 你怎么又来了？我不可能放你出城的。
7: 主席，
1: 虽然他汤瑶有第八军、第二十六军，与昆明城来说是个威胁，但是跟解放军比起来，他就是以卵击石，余承万和我都会站在你这边。汤瑶他这个陆军副总司令不过就是个空壳。
2: 这是不轻，这是二哥，你别上火，节哀啊。
8: 皇上，你说什么？
2: 祝他早日康复。
8: 这俩词是一个意思吗？这啥时候还搁这捅刺儿？不能不说吗？
2: 二哥，把这个给你，这月初货少，就这么点钱，你拿着。
8: 行了，明明啊，你这也是真谢谢你，帮我把钱凑够了吧，把大厂子开起来，这小厂子就给你了，你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的了，是吗？
2: 谢谢二哥，
8: 没事。
2: 不行，那我先走了啊。
5: 哎呀，哎不对，
2: 这东西我给罗先买的，你替我给他吧。
8: 行，慢点，
2: 慢，回去，快点，回去。
9: 贾明，你说啥了？
8: 没说啥。就给楼下买点罐头，是关心关心的呗。
9: 你看我这表弟，关键时刻还挺仗义的啊。
10: 呀，楼下，
11: 呀，楼下，
10: 醒了，楼下啊。
12: 你们咋全来了？
8: 别动，别动，别动，
13: 别
8: 动，
13: 别
8: 动，
13: 别动，别动，
14: 来来来，快给拿个枕。
13: 哎，对，这个枕高点。
12: 那你们不用全在这儿，该忙啥忙啥呀，我一人行。我腿不挺好吗？我以为撞飞了呢。
10: 啥时候了，咋还胡说八道的？
12: 姐，我的车说没了。
10: 哎，你别惦记你那破摩托了啊。
12: 这事闹的也是。钱没给我姐夫送过去，摩托也没了。
10: 罗先，摩托虽然没卖成，但你这份心我们特别感动，你就踏踏实实养病，我们都轮班伺候你啊。就算有一天你这腿好不了了，就瘸了，那我们也养你一辈子。
8: 你说啥呢？老弟啊，等你这腿养好了啊，姐夫给你买个更贵更好的摩托。
12: 谢谢姐夫，你们快去忙吧，我再睡一觉去。

0: 你睡啥？渴不渴？喝点水。媳妇给弄点水。行，没水了，大嫂你打水啊。
1: 对你怎么样了？对我太好了，赏我饭吃，让我赚钱，还给我发挥的平台。那你为什么和彭锦熙这人一起来赚我的钱呢？啥时候的事儿啊？
2: 彭锦熙的厂子，你压根就没对下来。他压的那批货，你收了高价卖给我，是吧？没有，
1: 你听谁说呀？听我说的。你在医院给彭锦熙钱，我亲眼所见，货我也查了，你在狡辩一个？你跟谁俩呢？
2: 你是不是看错了？
1: 是不是拿我当傻子呀？我还一直拿你当哥们儿处呢。
2: 道不同不相为谋。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但兴城永庄这玩儿，你暂时就别干了。那不行啊，咱一块儿走阳关大道，一块儿走独木桥呗。
1: 不，我最不喜欢朋友的欺骗。朋友之间的背叛，就是欺骗的一种。 贾伟民，
2: 哎，
1: 你把我弄伤心了。
2: 我当。

0: 儿啊，最近未免反思，你做人有问题。你说这些年咱们风风雨雨都挺过来的，是中间有一些误会，弟弟做的不漂亮，你就头一阵还帮着亲生给你捣乱，今天未免弟弟来，就是想给你。
1: 认个错儿，二哥，对不起。哎，你别老搁这蹭那裤子抹漏了。你不对，你是不是吃错药了？要不就是你喝了。
0: 我没吃错药，我也没喝。二哥，你要说真不对的，只有一个人亲生，这个人缺德呀，他没有人品。 你跟刚才现在嘚瑟，人家说天天看，做了坏事早晚完蛋。我就普问你来了，踏踏实实跟二哥干，奔着二哥的人性、人品、人格。
1: 别干磨叨，干啥毛病这是？
0: 魏明呐，说良心话，你以前说的东西吧，我不怎么信。 但是今天你能说出这些话来的，我就更不信了。二哥，你别不信，其实我心里我一直都装着你呢。你最近想干啥事，我都知道。是不是想干一个大厂子，规模老大？不是我打听的啊，是那兵工厂的何厂长，嘴松，他告诉我的。二哥。
1: 我说啊，你不信行，但是他说话你一定信。我让他替我说，他最有力度。
0: 这啥意思啊？
1: 送给你，
0: 白送的？
1: 那不可能，就是想特意跑过来送到你面前这个意思。
0: 魏明，我要拿着钱，我肯定得给你利息。
1: 不要利息，你算算账，到时候一块儿算我入股得了。
0: 那不行，我要拿钱，我肯定得给你利息。但是你要入股，不行。
1: 不行，咱不入，咱就要利息。

0: 那利息高点行不行？
1: 金喜啊，拿着吧。
0: 行，这么地吧。
1: 二哥，你信魏民的，魏民做不到锦上添花，他绝对能做到雪中送炭。
0: 都一句话不是吗？弟弟心里有你。

0: 嫂子，你看看这钱是不是真的？这是，
1: 是人呢，这小子再也不敢了。
0: 为啥呀？让亲人给揍了。揍了？我说呢？都不对呀，那没看这个受伤伤的，怎么还能？打的不严重，
2: 侮辱性。既然把租金还给彭锦熙了，贾爱民还借了不少钱。 彭锦熙拿钱跟冰糕厂已经签完合同了，这小子之前装的啥也不是，
3: 忽悠咱们呢。对，许志玲他们说不愿意做代工，以后不跟咱合作了。

0: 你上那儿坐着，来，你坐坐坐坐坐，坐吧，你坐这儿，你试这椅子，怎么样？
1: 舒服。
0: 找到厂长的感觉了吗？啊？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0: 你等会儿，等会儿。
1: 你干啥呀？进来呀，进来。
0: 罗厂长，我是你的秘书小鹏，我想向您汇报工作。
1: 行，进来吧。哎，门关上。
0: 关门。哎，
1: 吴成，这大桌子，你这皮椅子还会转呢。你这大柜子，这灯，哎呀妈呀，这上哪儿想啊？
0: 可不是吗？
1: 哎，
0: 逗你玩呢。说那啥样？
1: 哎呀，坏了！那到时候孙怡他们都得失业了。那到时候都是机器人帮咱家干活，咯哒咯哒咯哒哒，不分白天黑夜的，从早干到晚，那得。

0: 了吗？
1: 倒是省事儿，但是这玩意儿我不太信任机器人。
0: 咋了？
1: 他给你码针脚，能不能行？那这都很未知，这是细活，是不是？你再有，那机器人就当能干，是不是？咱到时候也得给他充电呢，对不对？你一个肯定不好用，他咔得一堆，到时候那电钱得花多少钱啊？这不行，那电太贵了。
0: 小气鬼！
1: 不是小气，这做买卖你这玩意儿你得核算成本，是不是？
0: 那你说，
1: 我说要我说呀，我觉得越来越好是肯定的，是吧？咱就捋着你刚才那说，这机器人哈，一下子都打全是机器人干活，做完泳装以后，是吧？
2: 哎，就是跟这地球仪似的，我指哪儿我就能上哪儿去。这行吗？这我泳衣我在这边做完，哎，我啪我一点这儿，它就能唰一下就飞到那边去，那人家货就到了，是吧？一个电话咱就知道那钱就回来了，知道吧？还有我就是准备啊，就把这个就咱这个星城的海啊，或者是渤海湾，我给它弄个加热系统。这到冬天的时候，我把那海水给它整得温乎的，哎，到时候冬天也能洗海澡。那咱家这泳衣一年四季的卖，那了不得了，是不是？

0: 媳妇儿，要不我自己洗吧？不是你这我抠的太刺挠了，别动！你能够让吗你？我，
1: 你给我试试。你够，不行吧？还得靠我吧。
0: 给我整的，太不好意思了。我这可不是看你啊，我二哥二嫂，这不是忙那个新厂子的事儿呢吗？就我是闲人一个，我这是帮他们分担的。我再给你洗把脸呢。不是，别闹了，那洗脚呢？你怎么洗脸？
2: 那你快躺会儿，快躺下吧。哎呀，哎呀，哎，你别往脸上整啊！哎哎，
1: 我就吓唬吓唬你。
2: 回去吧，回去干啥呀？你在这杵着，我睡不着。这刚几点？那你不闭眼睛，你能睡着吗？
1: 闭眼睛。
2: 媳妇儿，我求你，你回去吧。 你说你这跟手尸似的，太吓人了。
1: 那我回去了。
3: 房租就够不要脸的，我怎么可能还好意思玩？

0: 人厂里塞人呢。
1: 老板，你别着急啊。那个，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呗。
0: 啊，
1: 你原来是在那个街道上班吧？
0: 对啊，怎么了？
1: 当年那个冰棍厂改革，你是花了20000块钱兑下来的，是吧？
0: 啊，
1: 现在你又高价租给彭进喜，不少赚呢。我也没说你影子邪，我是说那些下岗的职工啊，人家现在都吃不上饭了。你说他们要知道这些事儿，那可不是堵你家门那么简单了。我得说你两句。你看，皮鞋、皮带，还穿个胶衫，换身衣服吧。啊，咋还出汗了呢？热的呀？
0: 没有啊。
1: 上车，我带你兜兜风去。
0: 啊，不用。

0: 人呢？干完了。刚才去和尚嚷着闹里来。
1: 钱就给了吗？
2: 给了，老高兴了，跟你一顿表忠心，用犬马之劳，用马首是瞻，就会那点成语全用上了。
3: 丹丹，我思前想后，我现在这个事儿你去说，他肯定能答应。
4: 你还是不是我哥呀？
3: 就算哥求你了，还不行吗？
4: 不行。
3: 丹丹，咱俩可是一奶同胞，你可是我亲妹妹，你就看见哥这么为难吗？
4: 亲哥有让自己妹妹去勾引别人帮自己平事儿的呀？
3: 没有人让你去勾引他，你话别说的这么难听。那个罗宪本身就喜欢你，他姐姐头一阵还找我呢，让我同意你俩处对象，我没同意。你说我这时候去找他，他能同意吗？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也不想办这个事儿，我这不担心咱厂那些职工天天堵咱们家门口骂我呢，你脸上不也没光吗？
4: 不行哥，我有对象，这要让他知道了那成什么事儿？
3: 没有人逼着你去跟他处对象，也没人让你去犯错误，就是让你跟罗宪说说好话，让他去求求他姐夫把咱们厂的职工都接收了，很简单。
4: 不行。
3: 何丹，这事要光为了我，我提都不跟你提，那不是都为了咱厂20多个职工吗？他们没有工作，拉家带口的。你想想设备那老陈，包装的牛姐，这些人之间对你多好啊，咱得感恩呐。他们这么大岁数了，你让他们去干啥？再学新技术，学完都快退休了，有啥用啊？你再想一想，你就算给他们找一个饭碗行不行？
4: 不是，那我也不会说呀，我这要说差了咋整啊？
3: 没事儿，我呀都替你打听了，那个搅拌的老猫之前找过罗宪，第二天就去他们姐夫那个工厂上班了。罗宪这个人啊还是非常念旧情的。
4: 那就这一次，成不成你可别赖我。
3: 妹妹，只要你听哥的，这事儿肯定能办成啊。来来来来来。

0: 快快吃点东西。我跟你说，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我特意给你点的。
1: 书接前文，王进拄着棍儿，跟着几个人，是走一步歇一步，喘着气儿，好不容易到了经营殿帅府。高俅把桌子一拍，待王进，王进上堂。王进是低着头往上走，这是真凶啊！好吧，我可得注点意呀。到了上面，他就跪下，拿着膝盖当脚走，爬了。
2: 何丹，
3: 我来看看你，听说你挺严重的。
2: 不严重，走两步给你看看。何丹，快过来搂我一下。
3: 我给你带了点营养品。
2: 苦了，彭杏儿，你也离家儿呢，还出去蹲了去。
1: 你从屠宰场来的呀？我就没见有人来看病人，还拿生的来。
2: 只要是何丹买的，都是好的，生的也好，新鲜。
1: 那你就生着吃。
2: 何丹，你别介意啊，那彭家老三就那样，他骂张飞的一天，那刚才还有讲半天评书，在那咔咔咔的，差点没把他自己讲死，把我吓死。
3: 坐会儿。
2: 坐，床上坐。

0: 哎，秀儿，啊，要了这水，你干啥呢？搁这儿啊？
1: 接水呢吗？

0: 叫人啊！
1: 啊，姐夫，哥，
0: 要不跟你说一下吧，有这么个事儿啊，想安排人上咱泳装厂上班去，我答应了。哇，
2: 你呀、啊，你不应该住骨科，
0: 住啥科啊？
2: 你应该上脑科看看去，我看你这脑子好像也受伤了。
0: 我没摔着脑袋，我戴头盔。
2: 你自己记住，被人家没能咋地，你上听了。
0: 我上啥听啊？就是看上我了。
2: 看着你吧。
0: 干啥去，姐夫？
2: 哎，我说了，让你多走走。
0: 不是，我自己回不去啊。姐夫，你搀我一下啊。大爷，让我搂一下。咋不是那味儿了呢？
3: 这腿现在能脚丫能动弹动了哈，就知道
0: 大拇指能动点了。嗯，
3: 行，这玩意儿恢复，慢慢恢复
0: 啊。
3: 你干啥了？
0: 哎呦，哎呦，哎
4: 呦，哇，好消息啊、天哪，好消息，
5: 唱
4: 我听说这牺牲的小子定了一个大单，并且这个大单他完成不了，所以我想啊，我要劝了所有新城的泳装人，包括你，不帮他完成这笔大单，让他做不成，让他赔一笔大款，直接给他干躺下。你也是新城泳装人，你也得跟我一起呀！啊，哎，二哥，我让这小嘚瑟啊，没事那个画报卷起来，梆梆的敲我脑袋。这画报是看的，是用来敲我脑袋的吗？拿谁当木鱼的呀？小样的，干躺下的。
0: 那咋不揍他呢？
4: 我没那么粗鲁，我选择的是用坚定的眼神和强大的气场，给他盯服了，给他盯停手了，厉害吗？
2: 你拉倒吧，这人敲腻歪了吧？
4: 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好消息。
2: 你往哪儿转呢？说你爱敲的事儿，你往人家啥好不好笑？你
4: 转，那我让我听着我高兴吗？我很兴奋呢。怎么样、啊、这个？
0: 行，怎么看着点儿？
4: 哎，有点酸呐、啊，这小味儿。高兴吧，兄弟。我了嘚瑟。
6: 咋回事啊？你咋还在医院呢？这厂子门口20多号人，说是你答应的，都接受进厂子了，你咋回事啊？
2: 20来个，我答应罗宪，我可没答应是20来个啊。行了，你等着我吧，来。
6: 你快点啊！

0: 别闹了，姐夫，太河南了，大哥，你没点别的了吧？我问你，昨天你说你给那冰工厂那办事是说多少个人？
1: 就一个厂子的人。
0: 你把整个一个冰工厂的人给弄泳装厂去？
1: 这要咋的了？
0: 没事。你有功了，吃吧你。
2: 你们都是冰棍厂的？
3: 对呀、啊，我们都是冰棍厂的。你谁呀？说算不算数啊？我们来了，门不开。
4: 对、啊，
3: 你是干啥的？啊？
5: 你好好说，是咱们厂长夫人。
2: 别生气，别生气，随意。没事啊，我们这不还没到上班的点儿呢吗？你们领导来了吗？
3: 厂长来了，喊你呢。
6: 那个，厂长夫人啊，你联系上彭厂长没有啊？
2: 锦溪正往这儿赶呢，你们稍微等会儿，行吗？
6: 我们呀，不是来闹事儿的。

0: 真的是彭厂长答应接收我们工厂的工人的，你不信可以问你弟弟啊，他是我们中间人，是不是啊？
1: 对，
2: 进去。
3: 你这不能让我们进去。
4: 别进，别进，别进，别进，别进，
2: 别进，别进，别
5: 进，别进，别进，别进，
3: 别进，别进，别进，别进，别进，别
6: 干啥呢？
0: 锦旗兄弟啊，锦旗兄弟，你可下是回来了？
6: 咋的呀，和尚？你们是来办事的还是来整事的？
0: 我们办事的，
7: 办事的，办事来办事，有工作，
8: 办事办事。
6: 不吵吵了，
7: 不吵吵，不吵了。想要工作，
6: 你没事吧？
9: 没事没事，
6: 我们开了。嗯，
9: 没事，走了。
0: 那走吧，那大伙儿都进去吧。
10: 进，
0: 慢点，你说，都进吧，大伙儿，都说了，进
1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行，爷把那车开回去吧。姐，咱回去接着干活去，没事啊，都回去吧。那罗夏那儿没人盯着，你去盯一下啊。
1: 没事吧，哥？
0: 没事。

0: 咋的了？急急火燎的！
1: 小妖精给你灌的什么迷魂汤啊？你捅出去这么大个篓子，
0: 我捅啥篓子了？
1: 冰棍厂20几号人，今天一大清早就把厂子门口给堵了，要进厂。

唐朝末年，军阀割据，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从公元907年起，中国历史又步入了一个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乱世。梁、唐、晋、汉、周，五个割据政权前后仅存53年，皇帝却更换了13个。正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五代所有开国之君全是前朝众将，他们靠政变和杀戮夺取皇位，却根本没有治理国家的本领，于是很快又被别人赶下台去而身死国命。上有暴君，下有酷吏，大萧统治者在古老的中原大地上激烈角逐，兵荒马乱，生灵涂炭。这是黎明到来的前夜，老百姓急切盼望着一位能够结束乱世、救他们于水火的英雄出世。

这是一个流传了1000多年的手工技艺。汴绣在北宋时期被誉为宫廷绣，又叫官绣。宋太祖赵匡胤专门在京师设立凌锦院生产汴绣，双龙戏珠是汴绣中的传统题材，展现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和他的弟弟赵光义的传奇故事。但由于年代久远，原先的图案早已失传。对于郭宁来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郭宁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经过2个多月的选料、上绷架、画稿、批丝、绣制，这幅双龙戏珠绣品即将完成。在他看来，现在的每一针每一线都在编织着赵匡胤传奇的一生。927年3月21日夜里，在洛阳一个叫加马营的驻屯军营里，传出婴儿响亮的啼哭声。这个婴儿正是后唐禁军军官赵弘殷的儿子，日后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据传，赵匡胤出生时，屋内红光漫天，跟着了大火似的。更不可思议的是，赵匡胤生下来浑身散发着扑鼻的香气，加马营因此香了3天3夜。因为这个缘故，赵匡胤小名叫做香孩儿，加马营

0: 后来改名湘海尔营。在中国历代开国帝王的传记中，像赵匡胤这样神奇降生的传说并不少见，然而在宋太祖赵匡胤身上有一段传奇却是绝无仅有的。这段传奇源自嵩山少林寺。这座天下第一名刹因少林功夫而名扬天下。在历代传习的少林拳术套路中，有一种神秘的拳法被称为太祖长拳三十二式。出身军人家庭的赵匡胤自幼喜欢骑射和练武，随后他来到少林寺学习拳法，很快便表现出过人的武术天赋。这套以赵匡胤命名的太祖长拳三十二式更是融合了少林武术的精髓，一直流传至今。释延傲承袭了先人的衣钵，如今他是少林太祖长拳的重要传人。
1: 赵匡胤进少林寺练习的时候，他把这套拳练得出神入化，他比较喜欢这一套拳，他把这套拳练得很精，所以说令后大家为了尊重他，就是说起了太祖长拳。
0: 赵匡胤不仅长拳打得出神入化，他还精通多门兵器，其中最拿手的铁棍同样来自少林寺。宋代一直有太祖一根哨棒打下四百州江山的说法，赵匡胤之后的北宋皇帝出外巡行，专门有人扛着一根铁棍跟在后面，据说那就是赵匡胤当年的兵器，上面还有他的指纹。如今到少林寺来学习棍法和拳法的人越来越多，但想要达到赵匡胤的境界，在释延傲看来几乎没人可以做到。即便是他自己每天都要不停地顿悟太祖长拳的真谛。
1: 这是一个修行的方法，然后学习里面的禅学，每一个干大事的人呢，他缺乏的就是这个冷静的心。赵匡胤进少林寺，他在这个深造的就是说有个禅心啊，禅心一修定，他能更好的思考的这种大的问题。
0: 要成就出一番大事业，必须走向更广。匡胤登基的消息传到华山隐士易学大师陈抟那里，这位老者说了这样一句话：天下从此平定。
2: 从安史之乱以后啊，一百多年当中，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一百多年了，兵连祸结，苍生土地，老百姓乱都乱怕了，所以渴望和平，渴望安定，这是时代之方向，社会之潮流，人心啊之所向。
0: 对赵匡胤而言，黄袍加身仅仅意味着开始，因为陈桥驿只是他十七年帝王生涯中的一个小小驿站。要给五代以来的乱象彻底画上句号，开创一代盛世王朝，赵匡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赵匡胤首先面临的是唐末以来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江山，统一版图和复兴中原的使命在召唤着他。但统一序幕尚未拉开，就有人举起了造反的大旗，这是赵匡胤始料未及的。赵匡胤登基不久，李军和李重进先后镇压下去。剿灭二李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揭竿造反，天下归于平静。然而，宋太祖

0: 却为此失眠了。他认定五代乱局的恶性循环到自己手上并未根绝，相反还有继续蔓延下去的可能性。每次失眠的赵匡胤都会想到跟随自己征战多年的患难兄弟，如今的当朝宰相赵普。
1: 不管是在他打江山的过程当中，还是说他后来这个就是建立宋朝以后在治国安邦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很重用赵普。这个他为什么很重用他呢？就是因为就是赵普的确就是说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这种政治，他的政治谋略还有其他的这种方面的确有过人之处，所以宋太祖才会重用他。
0: 这是一个雪花飘飘的夜晚，宋太祖冒着大雪敲开了赵普的家门。关于这天晚上的谈话，在北宋司马光的《涑水记》文中有详细记载。四个月后，发生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这又为赵匡胤一生写下了传奇的一笔。即便是到了现在，开封人依然对此津津乐道。作为扮演赵匡胤的专职演员，李保田也记不清楚二十多年来他已经演绎了多少次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2: 今天请宋太卿来，就是因为酒观歌舞叙友情，君臣同乐一醉方休。
0: 公元961年初秋的一天，宋太祖设宴款待跟随他立下赫赫战功的石守信、王审琦等一批高级将领。酒过三巡，太祖显得愁眉不展，石守信等人忙问其故。太祖说，做皇帝实在太难了，因为谁都想做皇帝。石守信等人一听惊恐万状，纷纷表白自己绝无异心。太祖说，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但要是你们的部下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那也不得不做皇帝呀。众将一听，吓得一起离席叩头，请求指示一条生路。太祖于是给他们出主意，解甲归田，多买良田美宅，为子孙置下永久产业，再买些歌儿舞女，饮酒相欢，以终天年。众将终于明白太祖的意思，第二天石守信等人便都称病辞职，请求解甲归田。太祖顺水推舟，把他们调到外地当官，一举收回了禁军兵权。
3: 赵匡胤能够当皇帝，靠的是陈桥兵变，他不是一个地方实力派，而是一个中央的高级将领。他凭借这样一个殿前都点检的位置，成功的发动了一场政变，而他的成功之处也恰恰意味着最大的危险是在哪个地方。所以杯酒释兵权他解决的是一个中央禁军的高级将领的这个新老交替。
0: 自安史之乱以来，一直到五代时期，社会篡窃成风，兵变似乎已经成为一道无解的难题。虽然同样得益于兵变，但赵匡胤知道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不然北宋也将成为继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朝代。杯酒释兵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不想成为历史的过眼烟云，宋太祖必须面对大军压境，大家都有些人心惶惶，加之此时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这势必影响军队的战斗力。眼看城池就要被攻破，在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守城将领杨延昭急中生智，将全城的壮年男子都召集起来，让他们准备运水工具。杨延昭命令守军和百姓往城墙上浇水，军民忙

个晚上，城墙上结成厚厚的冰甲。第二天，辽军照例前来攻城，发现遂城已然变成一座通体透明的冰城，辽兵再想攻城可就难上加难了。这一仗，辽军损失惨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冰冻遂城。宋辽之间的战争要一直持续到双方结盟为止。

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

0: 早点睡啊。
1: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4: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6: 华数 TV 全国显微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7: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投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装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点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何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前面就到营地了，不好了，快看！不好，水泥石流，咱们去那儿躲一躲，快！
1: 大家都没事吧？
2: 我没事，我没事。

0: 闪电好了吗？我的胳膊已经快没知觉了。
1: 哎，别，还不能动，一动就昏。
2: 做了很久了。
1: 哈，完成。哦，
2: 我的美容觉啊，我需要马上来颗苹果。
1: 哎，等会儿再吃，先来看看我的作品。怎么样啊？
3: 我画得很幽默吗？
0: 没有没有，还挺有风格的。
2: 人数画的倒是都对。
1: 人数？
4: 闪电，哪个是我呀？
5: 有任务。
1: 啊，是考古队的熊博士。
6: 我们考古队在返回营地的途中遭遇了泥石流，一位考古专家失踪了。
7: 别急，你们先保护好自己，我们马上就到。闪电、彩虹，你们去帮助考古队。
1: 是。
7: 流星，你和我一起去搜索雨林，看还有没有其他人遇险。
8: 好，显示右侧边。
9: 宙护卫队。

0: 头行动。
1: 是。你们怎么样？有人受伤吗？
2: 我们没事，但是考古专家威力依然联系不上，我担心他被冲到下面的侯雅遗迹去了。
1: 好，我们这就去救他。
2: 我和你们一起去。
1: 太危险了，你们待在营地，威力就交给我们吧。
2: 等等，这是他的照片，拜托了。
1: 是熊博士说的那个侯雅遗迹，我们进去看看。

0: 的雕像好奇怪啊。
1: 威力，威力，听到请回话。威力，你在吗？
0: 这雕像的舌头好奇怪啊。
1: 怎么了闪电？
0: 这个石雕舔我。
1: 怎么可能？这些雕像都是石头啊。
2: 这个小朋友啊，我们是宇宙护卫队，你怎么自己在这儿啊？
3: 啊，哪有小朋友？你们是在叫我吗？
2: 等等，你是威力，考古专家威力。
3: 嗯，我就是威力。
0: 啊，这身高不太一样啊。
3: 嗯。
1: 你是龙猴？
3: 啊，是啊。
4: 龙猴是目前被发现世界上最小的猴子，也被称为拇指猴。
2: 抱歉，把你当小朋友了。
4: 威力，是考古队委托我们来找你的，他们还在上面等着，咱们去跟他们会合吧。
3: 不，我现在还不能走。我的背包里有我们这次考古行动的重要资料，我被冲下来时，它掉到这个遗迹里了，我必须要找回来，不然我们的心血就白费了。
4: 那我们帮你一起找。
3: 啊，谢谢你们。
2: 来，我帮你。
3: 我能行，谢谢。
2: 好，威力，需要帮忙吗？
3: 真的不用了，谢谢。哇，还不赖吧？啊，有落石。
2: 什么？闪电飞梭带着你走吧。哎。

0: 不用了，谢谢。闪电，对不起啊，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电影里遇到这种通道，总是会有机关什么的。你们别动，我先探探路。
0: 你的脸，
1: 没事。
0: 闪电，它能行吗？
2: 要是你不放心，就进我的能量泡里吧。
0: 不用了。
2: 有危险，太危险了！闪电，怎么回事？
1: 没事，就是割到脚了。什么？
2: 别担心，我能应付。闪电，你坚持一下，我想办法关掉它。有了！
1: 彩虹，这是加速按钮。
2: 关闭按钮在哪儿啊？能量解锁。
0: 我来帮你。不好意思，没看清。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看，这上面不同的花纹代表着不同的机关。我刚才就想提醒你们小心，可是你们都听不到啊。
1: 原来你这么厉害，之前是我们小看你了。
0: 没事，我都习惯了。不过我们考古界有一句话，不要被眼前所看到的蒙蔽，因为一切皆有可能。
1: 嗯，有道理。有两条路，那我们分头行动吧。
0: 哎，等等。背包应该掉在这边了。
1: 哦，你怎么知道的？
0: 背包里有我的录音，而这个就是录音机开关，我是靠听声辨位的。
1: 我怎么什么都没听到？
0: 因为我记录的是重要资料，所以我是用加密的声音录制的。
2: 你是用了不同的频率吧？
0: 嗯，
2: 龙猴的叫声变化多样，和鸟类的叫声类似，它们有些叫声的频率甚至超出了人耳的识别范围，因此他们的听力也进化得很出色。
1: 哇，你还藏着多少个超能力啊。
0: 秘密，那我们还是走吧。
2: 这里的屋顶已经被泥石流破坏了。
0: 啊，找到了，他应该就是从上面冲下来的。
1: 这个就交给我吧，闪电追踪。拿到了。
0: 谢谢，太好了，资料都完好无损。
1: 那我们赶紧去跟大家汇合吧。
2: 这里的结构被泥石流破坏。

0: 真是个天才。
1: 彩虹闪电，快跑！

0: 还好大家都没事。
1: 威力，你怎么样？
2: 我没事，资料也没事。
3: 这就是考古学家威力。
4: 没错，你可不要被眼前所看到的蒙蔽，因为一切皆有可能哟。
3: 哇，你说的好有哲理啊。
4: 所以我决定了，我要继续练习绘画，因为一切都皆有可能。
5: 我们支持你，加油。
2: 对，不要轻易放弃。
4: 那么你们哪位愿意做我的模特呢？

0: 出发，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坤坤，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

0: 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2: 白路上了，先不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
7: 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河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7: 我们在云河等你。
8: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9: 点不错，头车。
10: 看完早点睡啊。
11: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要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3: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4: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5: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6: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4: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1: 中岁永不停止。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

0: 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3: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4: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2: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5: In China，
6: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2: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7: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2: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4: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0: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一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万农民就业增收。
1: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0: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2: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3: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坑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4: 哎呀，这个浪，这个浪冲力，你看这家伙，
5: 哎呀，
4: 不敢走了，那哥哥。
5: 啊，包走了，包走了，走不了。
4: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5: 这咋整啊了？
0: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6: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猛实，然后他就说我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边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中间还有老百姓，如果有险情大量，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群众要撤离。
0: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6: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到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爬到车，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0: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
7: 公正底线，时刻自省警醒，清晰划清公私界限，坚守执纪执法客观公正立场，尤其是在换届之年，必须高度警醒，从严监督，从严处置，切实筑牢换届纪律防线。李世超强调，组织工作要精准抓实干部、组织、人才、考核四大关键环节，做到固本强基、提质赋能，要树牢导向、选贤任能，始终坚守公道正派选人用人原则，择优选拔，敢担当、善作为、能力强、作风实的优秀干部，做到人岗相适、选贤有据，要补齐短板，固本培元，深耕功能性党组织建设，靶向攻坚薄弱环节，补齐基层短板，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产才融合、蓄势赋能，牢固树立抓人才就是抓发展的理念，紧扣产业所需、发展所向，立足一线实战练兵育才，推动产才融合共生、双向赋能，要精准施策、基础

罗阳青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度量衡作用，精准甄别干部履职实际与能力短板，因人施策，扬长避短，以科学化、精细化考核，激活队伍整体活力。李世超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抓好舆论、宣传、文化、文明四个领域，舆论工作核心是舆情处置，要统筹抓好本体处置、延伸处置、主动排查三个层面，充分发挥舆情前哨作用。宣传工作要讲究方式方法，要树立系统宣传矩阵思维，整合各类传播平台，贴合不同群体接收信息习惯，差异化策划宣传内容，提升传播时效。文化工作落脚点要在引流，要持续集聚人气流量，激活文化市场价值，推动实现文化长效保护与活态传承。文明工作要深化文明创建，加大全域氛围营造力度，激发群众参与热情，培育群众自律意识，在全民素养提升中稳步提高城市文明水平。李世超强调，统战工作要以新奇聚合力，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主题，持续拓宽统战工作覆盖面，实现有形组织覆盖与无形功能覆盖深度融合，有机统一，善于发掘各界人士的优势特长，激活潜能动能，以强大统战合力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要以气顺宁人心，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主动走进统战对象，多听真心话，善说明白话，鼓励各界人士敞开心扉，直抒己见，以真诚沟通，虚心纳谏，补齐工作短板。要以干事求实效，牢固树立不以事小而不为的工作理念，善用项目清单化方式细化统战任务，做实落地抓手，于细微处锤炼本领，在实干中谋求突破，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各项部署走深走实，落地见效。县领导严涛、梅华、江静、刘瑞丽参加调研。记者雷建飞报道。近日，今晚7:30，青年理论宣讲暨云思想理想夜市开放麦活动在童话云和展示馆户外广场火热开演。本次活动把理论舞台搬进热闹夜市，以宣讲、说唱、情景演绎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市民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深度的理论盛宴。活动现场，蓝晶晶、叶晶晶、蓝林静、叶子带四位青年宣讲员率先登台，带来非遗宣讲、银矿畲歌花鼓和畲族风情搭配生动宣讲，声声演绎诉说银矿往事，传承畲族文脉，充分展现云和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紧接着，青年宣讲员林飞普带来红色宣讲，一枚弹壳一个答案。身为退伍军人、社区工作者，他以一枚小小的弹壳为引，结合自身经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永不褪色的初心使命，烽火云和全民预扣，以深情激烈的演绎重温云和抗战往事，醉炫文明风，通过陋习情景演绎、脱口秀吐槽、文明宣讲及全员 rap 等形式，生动倡导文明新风。青年宣讲员叶子玲带来共赴宣讲，开局群山为小城，初心即通关挂，围绕云和小县大城发展战略，展现群众搬得下、稳得住、富得起的幸福变迁。刘星球、钟小飞等青年宣讲员带来情景宣讲赤血归云，以沉浸式演绎致敬革命先烈，传承红色血脉。此次云思想理想夜市宣讲活动以夜市场景为载体，以青年力量为骨干，以鲜活内容为核心，将理论宣讲与夜间文化生活深度融合，让党的创新理论、文明新风、安全知识走进寻常百姓生活。记者于海友报道。随着大众中医药养生意识持续提升，传统特色中医疗法备受青睐。连日来，在县人民医院中医护理门诊，不少市民趁着三伏养生黄金期，专程前来体验火龙酒特色治疗。在治疗室内，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体质辨识，根据情况实施火龙酒治疗，
火龙灸治疗是在督脉上铺设特制药粉、生姜等材料，最后在生姜上点燃艾绒。整套疗法借助火性温通、热力渗透、经络传导三重作用，温热直达脏腑经络，快速驱散陈年寒湿，温补一身阳气。因燃烧的艾绒沿脊柱督脉蜿蜒起伏，形似火龙盘。

0: 己，故而得名火龙酒。不少市民表示，做完火龙酒后腰背通透，全身舒畅，常年怕冷、御寒酸痛的症状得到明显缓解。
1: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待在空调房、进食生冷食物，还有长期的熬夜等等不良生活习惯，容易消耗人体阳气，引发身体疾病。现在三伏天到了，我们推出火龙灸，也叫督脉灸，进行调理。火龙灸呢，用于阳虚体寒患者，比如说关节冷痛、脾胃虚寒、宫寒痛经以及免疫力低下等一些患者的调理非常有效。那么三伏贴做调理，顺应三伏贴冬病夏调的特点，趁着盛夏养阳气，调理效果会事半功倍。

0: 师辩证体制后，定制专属治疗方案，保障治疗安全与效果。记者林静报道。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寻味云和重庆小面。
1: 这一口下去将会非常的疯狂。
2: 草地们，
3: 这条也是看一下，也是我们家自己现场的。
2: 你们想
4: 八十万张
2: 两三斤
4: 多少吧，
2: 全水晶
5: 从不独立不再到底独立买，如果不是为了好事我来都不得来。我不是挑食，也不是说北京不好，只是想
3: 我是重庆的，重庆万州的今年。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明天天气与今天相似，后天雨水随台风白海豚靠近将全面铺展开来。展望周末，周六起应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大幅回落，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左右。下周雨水持续，气温整体偏低，直到下周五才有望转晴，重回35度。近期雨水频繁，大家出行请备好雨具，注意防范。我们将密切监视台风最新动态，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生产和生活。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26到36度。锦水滩多云，26到34度。石塘多云，25到35度。重头多云，23到34度。赤石多云，26到35度。安溪多云，23到34度。雾溪多云，24到33度。主村多云，25到35度。旁听多云，24到33度。张家地多云，20到30度。大湾多云，20到29度。黄家赊多云，20到30度。沙埔多云，20到30度。苏坑梨园多云，24到33度。云和梯田多云，23到31度。仙公湖景区多云，26到34度。赤石景区多云，26到35度。小顺景区多云，25到35度。佛尔岩景区多云，24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全线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在35到36度的高温笼罩下，体感依旧十分闷热。

0: 做任何一件事情，其实只要是去努力，肯定都会有成果。
1: 品质呢，永远是底线，踏实做产品才能够得到长久的客户。
2: 入这个服务行业的话，首先要先做人。
3: 做企业一定要脚踏实地，把产品做好，
4: 品质要保证，一旦一个产品卖出去，对它负责到底。
5: 我在诚信的为客人服务的时候，客人反馈给我的也是非常诚信，
6: 沉下心来做服务，手把手的教客户去开店，做客户家门口的生意管家。
7: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OE Jewelry. This is my showroom. And now let me show you around and see my products.
0: 我理解的义务精神是这样的，就是肯干、奋斗，然后努力，力气花在哪里，成果就会在哪里。选的本身就是在这个金华上的大学，学的室内设计的这个专业，毕业了之后呢，也就从事这个室内设计的这个专业了。偶然的机会呢，跟朋友一起合开了这个装修公司，在之后呢，就是我们自己又升级成了现有的这个品诺装饰。当时取这个名字的时候，也心想是品质承诺，我们做到的就是每一件事情都给客户交代清楚，然后包括客户的疑问，包括看客户他的一些想法，我们都用我们自己的真诚，用我们自己的这个服务，包括我们的专业去感动他，去告诉他，我们做的客户其实是中高端的业主的圈层，全部的业务都是靠老客户口碑转介绍，所以我们把业主服务好了之后，让业主变成我们的代言人，让他去帮我们做这个宣传。
8: 他这个其实是服务于这两间的吧？那天是说首钢会在这，所以这个隐形门，这个就通了，这个空间让它大一点。
0: 自己说几年了，很多很多年了，在这里的都是长久的员工，包括我们的师傅。今天我们在工地上看到我们那几个师傅，都是从我创办这个品诺装饰起，他就跟着我们来18个年头了。所以说这些师傅都像一家人一样。
9: 今天两万方美商船园里的办公楼，终于以1:1的姿态完成了效果图的模样，完整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0: 很久以前就有做这个视频化的想法了，为什么呢？我们也要跟与时俱进，记录我们自己真实的场景，之后让业主知道我们现在的状态，然后包括我们做的这些项目、这些产品。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其实只要是去努力，肯定都会有成果。虽然我们人在外，但是时时刻刻关注我们自己家乡的一些动态。现在家乡做得越来越好了，不仅是农村的建设，包括我们的这个城市的扩建，包括我们乡下的社保，包括老人的关怀，我觉得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看到云和发展得越来越好，在外的游子也感到非常的开心。作为一个室内设计的从业者，希望有机会能够回到云和，把我们前沿的设计理念、精致的施工工艺融入家乡的建设当中，助力同化云和的发展。
10: 盛夏热浪席卷，总想寻一处山野秘境，躲开闷热喧嚣。藏在重头镇里的皇家奢，这座古村藏着整个夏天最舒服的风。这里的夏天最治愈的快乐都藏在溪水边，踩着清凉的溪水肆意玩水，伴着山间微风在溪边烤肉煮火锅，山野清风伴着烟火气，凉快又惬意，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不止日常的溪边乐趣，本周六夏日清凉狂欢季准时上线，山野纳凉，趣味玩乐，烟火集市齐聚，超多点位等你打卡，还有精彩的极光秀，把夏日的松弛氛围感直接拉满。这个夏天来皇家奢，住山野美宿，去山间晚风，赴一场热闹的纳凉之约。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舰上成立了自己的甲板勤务分队，他们要来我们这里学习，我们还要手把手的教他们我们创造的东西，凭什么呀？

0: 好好的，为什么不让我们上好吗？我去，我去找首长。哎，队长，队长，队长，你干嘛去？
1: 我去找首长。
0: 我问问他为什么不让我们上好母？
1: 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去？你知道这样是什么后果吗？我管他什么后果，我当面死都不怕，我怕什么后果？
0: 队长，我知道你委屈，队长，我也委屈，大家都委屈。
1: 可是之前我答应你们了，我说我带着我的兄弟们一起上航母的，这怎么说话不算话了？
0: 我是队长，有什么事我一个人担着，你站开！
1: 行，
0: 要去大家一起去。
1: 全体集合。

0: 他怎么回事？
1: 不知道。
2: 经理，李斌，首长同志，
1: 林凯，你要干什么？
2: 首长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实验试飞基地特种装备保障大队全队官兵接见，前来向首长汇报思想。当初我们是为了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光荣的舰员才放弃一切来到这里，可是我们今天听到消息，中国第一艘航母舰员里没有我们，我们想不通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航母，想请首长指示。
0: 我这个人不说大话，不说空话，不说假话，你说让我指示，我没有指示啊，我只跟你们说说我的想法。从年龄上来讲，我可以当你们的父亲，但是在我的眼里，我们仅仅是战友。你们是军人，作为军人，我要求你们执行命令。

0: 我给你们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十年前，我比现在年轻。当时一位海军的首长对我说，中国人将拥有自己的第一艘航母，我将被任命为第一支航母编队的司令员。可是十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中国并没有拥有自己的航母。今天中国海军真正的拥有了自己的航母，可是我也老了，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要退出现役，所以说我的人生中也有许多不完美，也有很多遗憾。拥有中国人自己的航母是中国海军几代人的梦想。一百多年来，我们曾多次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这是我们的耻辱，我们要洗刷这种耻辱，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同志们，中国海军将来不会只有一支航母编队，还会有第二支、第三支，甚至更多。你们作为航母舰载机着舰和起飞的引导员，身上承载着航母成军建设的使命。我们是一支军队，这支军队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就是整个民族的胜利。我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胜利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话。
1: 首长，

我还要说一句，如果有谁因为上不了航母，要选择离开，我现在就批准，我不用你们现在答复，你们想好了就来找我。

0: 我们要去找他，他说他在哪里，我们要去找他。
1: 对，走。
2: 燕山，燕山，我是洞幺，大家朝12点方向看，下面就是我们的洞洞幺号舰，大家好好看看。它真漂亮，是不是？
3: 洞幺，洞幺，我是洞燎，我看到它了，漂亮。
2: 洞幺，洞幺，洞三报告，我看到了，那就是咱们中国的航母洞洞幺号舰吧？太壮观了。
4: 洞幺，我是洞四，我也看到它了。
5: 洞外报告，我也看见了。
2: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艘航母，大家好好感受，将来就是我们的家了。燕山，燕山，我是洞幺，我是洞幺，注意控制高度，注意控制高度。
4: 洞幺，船上有人冲我招手呢，还有女兵呢。

0: 首长昨天让我们进行第一次的 B-03 客户试飞，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海上熟悉作战环境。大家可以谈一谈初步的印象和感受。谁先发言？
1: 我先说。
0: 康彦成，
2: 大队长，政委，我想说的话怕影响大家的好心情。
0: 有什么样的话说出来会影响大家的心情？
3: 就是彦成，有什么你就说，没有怕的。
4: 对呀，
2: 我说了，
4: 说小波。
2: 原本我在想啊，巡舰飞行就是在海上找航母，我熟悉着舰区域，将来啪的一声落下来，咣当一声挂上锁，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着舰就成功了。
5: 真要是这么容易，那不跟吃豆芽菜一样简单了吗？
2: 都别吵，听我把话说完。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吗？大家都觉得航母很大，在海上很好找，对吧？但事实上呢，当我们走到了海上，在空中往下看，它是那么的小。天气那么好，阳光明媚。

0: 万里无云，但是我们仍然找了半天才在一个浪窝里找到他。平时可以这么慢慢悠悠的找，
1: 但是要作战的时候行吗？当你执行完任务，油料没有了，必须马上着舰，还能给你时间可以在空中慢慢悠悠溜溜达达找吗？
0: 说得好。
2: 刘波，
3: 连城的意思我明白了，这昨天天气那么好，咱们都费了这么大劲才上手，这要是天气不好的话那更难找呗。巡舰很有可能是我们完成试飞任务的又一堵墙，大家还记得 C-04 科目那堵墙吗？巡舰解决不了，着舰无从可谈。
2: 宇涛，谢振宇，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吗？
4: 我同意康延成和刘波的意见。
2: 谢振宇，你呢？
5: 我觉得这堵还没有出现的墙已经开始影响大家的信心了。
2: 还有谁要发言？你怎么还要发言？你刚才不是说完了吗？
6: 大队长，是你让大家发言的，振宇还有话你让他说完吗？
2: 好，你说。
7: 大队长，政委，我有个建议，我们之前都是在陆地上进行试验试飞，往后呢将会是在海面上，我建议恢复双机配置，这样不管是着舰还是试飞或是巡舰，双机之间都能更好的配合。
2: 你坐下。很好，我刚才也想到这个问题了，恢复双机配置，以便于以后我们能够更好地执行第一类科目的试飞任务。散会以后大家可以回去自行结对子，如果结不成队内调配。安静，我还没宣布散会呢。刚才大家的发言我都听了，很好，不过第03科目是不是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堵墙，我们还是得飞一飞，不要被那些还没有出现的妖魔鬼怪给吓死。散会以后大家回去结对子，明天我们就要进行第二次，也就是第一次正式的第03科目试飞。

0: 喂，大哥。
1: 喂，大姐，
0: 有事啊？
1: 啊，
0: 进屋谈。
1: 啊，
0: 进来吧。
2: 强子，最近怎么回事啊？我发觉你有点蔫了吧唧的吗？出什么事了？跟媳妇闹别扭了？
1: 没有。
2: 那因为什么？
1: 大弟，
3: 哎，大弟，你把，哎，你们有事儿，那我
1: 没事没事，你们聊。
2: 哎，不是，强子，这
3: 强子怎么了？
2: 不知道啊，我回来的时候在门口溜达，我让他进来，没说两句话，你来了就这不就走了吗？
3: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自打休假回来，我就觉得他有点不对，他不是旧伤复发了吧？
2: 你别吓唬我，强子这个人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但是只要有他在我们身边，给我们干了多少具体的事儿，我要问他，我怕他不会跟我说实话。你是政委，你去问问他，到底是不是因为伤的问题。
3: 医学分队刘主任刚来的时候跟我讲过，说强子的身体有点情况，我就把他之前腰椎受过伤的事情跟刘主任说了，结果他也没说啥。我当时还想着把这事告诉你，

0: 报告大队长，你有时间吗？我想找你说个事儿。
1: 先去住院去。
0: 事没办完之前，我不住院。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的。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

0: 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3: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

0: 报告大队长，你有时间吗？我想找你说个事儿。先去住院去。事没办完之前，我不住院。那你找我想说什么？我想问你个问题，请你回答。 在咱们试飞大队开张的时候，你曾经说过，如果谁要想退出，试飞大队的大门永远向这些同志敞开，对不对？
1: 强子，
0: 你听我把话说完。但说完后不能骂人啊！我现在正式提出退出试飞大队。
1: 这是我的申请，请组织批准。
0: 你这是为什么，大弟？我要退出试飞大队，不是因为我腰上的钉子碎了。

0: 那天从海上回来，是从咱们第一次撞击着舰开始，我的腰就出了问题。那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应该退出了？
1: 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你的腰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十几根钢钉碎了一半。
0: 你那个时候要是跟我提出的话，我当时马上就让你退出。之前没提出来，是想再扛一扛。以前那么多坎都熬过去了，没准这次也能。你不要命了你啊！死又跟我说，医生说了，那么多钢钉，哪怕有一颗扎在身体的什么位置，就会造成腰椎损伤，就会截瘫，甚至死亡。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截瘫？
1: 知道为什么当时不想我报告的呢？啊！就算是我不是大队长，我们还是战友，还是兄弟吧？吴强，你告诉我们，是不是兄弟？你是不是想让我当着你的面哭一场？我告诉你，今天不可能。就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咱俩的关系，我才不能有点事儿就来给你添麻烦。不过我现在想好了，我现在退出。
0: 就是最好的选择。别站着，坐坐一说。坐。强子，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退出呢？你是因为失言失非。 造成的久病复发，没有人让你退出，我就更不会同意了。你可以不飞吗？但你仍然是试飞大队中的一员呢。
1: 大弟，还记得咱们那次去海上巡舰吗？咱们好不容易找到了舰，你带着大家从航母上空通着，我也是第一次在飞机上看到了以后每天都要着舰的那艘航母。 那天海上风浪大，航母不仅左右颠簸，而且还大幅度的上下起伏。我承认，在那一刻，我的腰疼了一下，不是疼了一下，是一直在疼。在那一瞬间，我有点犹豫。
0: 犹豫。
1: 犹豫，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这么死扛下去，到底对完成试验试飞任务有没有意义？如果哪天我不行了，控制不了飞机，对了，我今天来还有件事儿，我不该向你和政委隐瞒我的健康状况，我请求处分。 也请你们批准。你别这样好不好？你这让我觉得你都不是我认识那秦大帝了。那天从海上回来之后，我脑子里就一直在想咱们看过的一个资料片儿：二战时候一架飞机从海上飞向航母。 马上就要着舰了，可是大浪猛地把舰尾往上抬了一下，飞机哐的一下就撞到了航母上，飞机和飞行员全碎了，你还记得吧？大弟，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我全都知道，但是我现在心里怎么想的，你一点都不知道。 就你救我！我问你，你怎么知道咱们试飞大队没有和我一样身体有问题的飞行员？如果有，在这种要命的关口，谁能提出来说我不行了，我要走？你说过，军人上了战场，生死是不能控制的，能控制的。 只有军人的尊严。

0: 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说的是，我身体都这样了，留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都这样了还不走，那别人也不会走。我问你，你敢保证这支队伍不出事故吗？能进这支队伍的，没有一个怕死的。我吴强也绝对相信，在你的领导下，大家一定能胜利地完成任务。但是我必须要退出了。如果因为我留下来了，我或者是别的飞行员因为身体的原因控制不了飞机，那就是我吴强给试飞大队抹黑，给你这个大队长抹黑，给中国海军抹黑，我就成了试飞大队历史上最大的罪人。我不愿意，你知道吗？
0: 好，如果这就是你的理由的话，我可以跟政委商量。
2: 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
0: 说。
2: 请你和政委报告总指挥，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出院之后申请到航母上工作。虽然我不能飞了，但是我舍不得大家玩，我愿意到航母上做一个飞行控制人员，帮助你和兄弟们成功实现第一次着舰和起飞。

0: 同志们，今天开个很紧急的会，是想跟大家通报一下，在即将开始下一阶段D 零三科目试飞的时候，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段时间给我们做了很多服务保障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和辛苦的同志，特级飞行员向大队长和我提出，因为身体方面的原因，为避免因为自己给试飞大队下一阶段的试飞带来事故，主动要求退出。
1: 谁呀？
0: 大家不要猜了，这位同志就是吴强。
2: 本来今天我是不打算说话的，因为我心里很难过，但是想来想去我还是要讲。同志们，吴强同志可能大家不是十分了解，但是我非常清楚，4年前我是他的团长，他是我的僚机，在一次新机型的试验当中系统故障，按照特情处置规定，吴强同志可以立即跳伞，但是在危急关头他没有选择跳伞，而是竭尽全力的想把飞机拉起来，他为了挽救飞机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时机，在坠毁前2秒钟他才拉动了弹射手柄，因为高度不够，降落伞没有完全打开，强子就被重重地拍在海面上。后来把吴强同志从海里救出来的时候，发现他的身上有多处粉碎性骨折，打了18根钉子才把他的腰椎给固定起来。当时按照医生的诊断，吴强同志的飞行生命就此终结。然而只过了419天，在专家的治疗和他本人的意志力之下，吴强同志又重新飞上了蓝天。说实话，

0: 在组建是非大队的时候，关于要不要吴强同志入队，我犹豫过。可是强子通过一次歼十五的试飞，给了我信心。但是，我这个大队长当得不称职啊，我这个兵当得是越来越抽缩了，我把该怎么带兵都给忘了。像高速撞击着舰，这样能给强子的腰带来重大伤害的事情，当我们害怕的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给我们的队伍和事业造成重大损失。
1: 李成同志，你说两句。大家欢迎。
2: 我不太会讲话，我今天感觉到特别幸福。
0: 强子，到台上说。
2: 今天我感觉到特别幸福，当兵19年了，成为特级飞行员也有4-5年了，我的心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激动，想说的话挺多的，可是站到这儿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要走了，实话说，从心里讲不愿意。虽然进入到这个集体的时间不长，但是能进入到这个集体就是我一生的荣耀。当然，今天能退出这个集体并得到组织的批准也是我一生的骄傲，因为我知道我这么做是对的。我的腰出了点问题，我只能最后一次为咱们飞行大队做点贡献。感谢兄弟们对我的理解。我这一生也会为这样的理解感谢你们。谢谢。但我是人走心不走啊，我争取赶紧把病治好，申请到航母上做一名飞行控制人员。我会和兄弟们一起为中国舰载机能够在中国航母上成功实现第一次着舰和起飞，在献出我愿意付出一切甚至生命。谢谢大家。

0: 引导员起飞手势分解动作，一二，引胯，
1: 腿，
0: 三，
1: 身腕前倾，
0: 腿伸出去，腿
1: 往前倾，往前倾，把胯引出去，
2: 注意手。
3: 手的动作，三指合拢，
0: 两个手指指向前方，看清楚。三，
4: 讲一下，这个起飞引导手势，是我们参考了全世界各个国家引导手势动作的同时，又考虑到我国第一艘航母实行的是滑跃起飞的实际情况，创造和编写出来的，并且经过了在试验试飞场上的反复检验，最终经过修改才定了型。希望大家能够刻苦训练。下面。

继续练习分解动作，一、二、三、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下面我带领大家继续练习。

0: 向前看，稍息。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行正式的第零三科目试飞，就是摸索在各种气象条件下寻找航母的方法。昨天有同志提醒我，我们试飞的时候，如何寻舰，很有可能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第二堵看不见的墙。怎么克服？一，不能指望天上的卫星定位；二。 不能指望舰上的引导雷达导航，
1: 没有老师，没有教材，
0: 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纠错当中寻找突破。在这里，我要强调一条，一定要安全第一，全体都有，跟进。

0: 首长，首长，今天海上的雾越来越大。
1: 首长，这么大的雾，秦大队长他们要找到舰更不容易了。
0: 首长，可以开动雷达引导啊！到了战时，你开动雷达引导，受到信息压制，不还是一样吗？所以说，他们这一关一定都得过。
2: 燕山，我是动摇，已经到达指定空域，开始双机编队自行巡舰，发现大船马上报告，
3: 动两明白，
4: 动三明白，
5: 动四明白，
6: 动五明白，
7: 动六明白，
8: 动外明白，
9: 动八明白。
3: 动三，我是动梁，有什么发现吗？
4: 动三报告，应该就在这个附近，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
10: 动六，我是动四，你看见什么了吗？
11: 动四，我是动六。动六回答，看到的全是雾，雾缝里全是海。
10: 动六，我们降低飞行高度。
11: 动六明白。
2: 动八，什么情况？
10: 动幺，我是动八。今天的海况非常不好，什么也看不清。
2: 继续仔细搜索。
10: 董八明白，继续仔细搜索，回答完毕。
12: 打开引导雷达。
13: 是。打开引导雷达。
14: 是。打开引导雷达。
10: 动幺，我是动八，发现雷达引导信号。
2: 动幺明白。燕山，我是动幺，发现雷达引导信号，循着信号继续搜船，发现雷达引导信号，沿着信号继续搜索。
3: 动幺明白。
4: 动三明白。
12: 关闭引导雷达。
13: 是。关闭引导雷达。
14: 是。关闭引导雷达。
10: 动幺，我是动八，失去雷达引导信号。
2: 动幺明白。燕山，我是动幺，雷达引导信号已消失，大船就在这一海域，大家自行仔细寻找。
3: 动幺明白。
4: 动三明白。
7: 动四明白。
9: 动五明白。
6: 动六明白。
8: 动八明白。
9: 动八明白。
13: 首长，他们好像来了，能听到飞机的轰鸣声。
12: 听到声音，可是看不见他们。
13: 今天的雾太大，云层也太厚，

0: 海况实在太恶劣，
1: 这是理由吗？
2: 动幺动幺，我是动八，我是动八。我们的方位是不错的，可是为什么看不到大船？
3: 你耐心点儿，
2: 动八明白。动幺动幺，雾太大了，可不可以继续降低飞行高度？
3: 好，降低高度，注意安全。
2: 动八明白。
3: 我感觉就在这个附近了，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
4: 保持耐心，
5: 继续下降高度吧，
4: 再下降就太低了。
5: 就算贴着海面飞我们也不怕，走吧。
2: 大船，
3: 动摇明白，赶快拉起来。
6: 危险！
3: 注意躲避，
2: 明白。
3: 燕山，燕山，我是动摇，我是动摇，在 M 点发现大船，注意飞行高度，注意飞行安全。
1: 命令神飞大队，
0: 啊，是，
1: 乱套。
7: 班队长，这回怎么还不来呀？等谁呢吗？
8: 别说。

0: 我说几句就走。鉴于今天上午D03科目试飞出现的严重事故的苗头，我宣布给予秦大地同志记大过一次。 你们试飞大队给我坐在这儿开会，检讨，不但要找出出现严重事故苗头的原因，还要找到解决出现严重事故的办法，然后写成报告给我。这件事情做不好，试飞大队就停飞。你们就坐在这儿给我开会，检讨。
1: 还是要松一下，还是我先松了。

0: 首长，你跟出来干什么？
1: 不用送，回去给我好好开会，查不出原因，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就换人。
0: 是。

0: 处长还说什么了呢？
1: 首长说了，让我们继续开会，好好检讨，找到解决的办法，不然怎么样？
0: 不然他真要换人了，
1: 日子虽然很难过，但还是得过。

同志们，我没什么要讲的了，散会。散会以后，请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不是让大家想我怎么得的这个处分，当兵这么多年了，除了立功，我到现在还没得过处分，这不重要。也不是让大家回去想今天上午出现的事故苗头，那也不重要。我在这儿希望大家回去只想一件事情：怎么样才能找到剑？谁能攻克了这个难题，我给他请功。我不光请功，我还要请他来当这个大队长。我为什么这么说？同志们，今天上午通过D03科目的试飞，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情：只要能够找到剑，凭我们在陆地上练就的这身真功夫，舰载机第一次在航母上的着舰和起飞就不应该有问题。只要完成了这两个关键科目，我们的使命也就完成。我再说一次啊，只要在海上找到舰，那么今天上午出现的事故苗头也应该不会出现了。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攻克眼前这堵墙，我们必须要攻破它。

0: 强子，强子，
1: 哎，赵队长，
2: 您喊谁啊？
1: 老吴他不是已经走了吗？
0: 对对对，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行，没事了。
1: 大队长，我听说您挨处分了，没事吧？
0: 你小子，我能有什么事啊？没事。
1: 要我说，你也不会有事。你要是挨个处分就有事，您就不是我心目中的大队长了。
0: 你心目中的大队长是什么样子的啊？万一我要是真扛不住了呢？
1: 你可别吓唬我啊！你秦大队长可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英雄。你别说一个处分，你就是三个、五个、十个、八个，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啊。我意思就是天塌下来，我觉得你也能扛得住的。
0: 你小子能不能把我点好啊？一个处分还不够，还得十个、八个。我实话跟你讲吧，我当兵二十多年了，我这是第一次挨处分，我真有点扛不住了。
1: 大队长，我们相信你，你一定能扛住的。
0: 行了，没事了，你回去吧。

0: 也许刘主任说的对，大队长可能真的累了，毕竟他也不是个铁人。
1: 那个问题我找到答案了。
0: 什么问题？
1: 一个伟大的英雄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0: 大队长告诉你了。
1: 我是从他的话语里总结出来的，其实就两个字，
0: 承担。
1: 那也得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呀。今天这样的天气，我们以后在海上会经常遇见。
0: 外军是怎么做到的？所有拥有航母的国家，他们的舰载机飞行员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1: 所以必须拿下这堵墙。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
0: 我们分开想办法。

0: 我是洞八，发现雷达引导信号。
1: 洞幺明白，循着信号继续搜船。
0: 洞幺，发现大船。
1: 洞幺明白，赶快拉起来，危险，注意躲避。

0: 航期。
1: 航期，他们俩明天要到海上飞一次。好，我批准了。

0: 东梁，今天的海况很不好，跟那次巡舰的天气差不多。那正好，如果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我们都能找到舰，那我们就找到了巡舰的方法。东梁，注意一点钟方向，那是什么？一条白色的航迹。有航迹就会有船，看样子还是艘大船。下降高度。
1: 明白。
2: 还真是艘大船，
3: 飞下去。
4: 首长，我们请求恢复D03科目试飞。
5: 同意恢复D03科目试飞。

0: 山，燕山，我是洞幺，我是洞幺，大家注意搜寻航迹，大家注意搜寻航迹。
1: 洞两明白，
2: 洞三明白，
3: 洞四明白，
4: 洞五明白，
5: 洞六明白，
6: 洞八明白，
7: 洞八明白。
2: 洞两，洞两，9点钟方向发现航迹。
1: 洞两明白，快报告大队。
2: 洞幺，洞幺，洞三报告，洞三报告，9点钟方向发现航迹。
0: 燕山，燕山，我是洞幺，降低高度，看看到底是什么船。
1: 洞两明白，
2: 洞三明白。洞两，发现大船。
8: 是的，是我们的大船。
2: 洞幺，洞幺，洞三报告，洞三报告，发现大船。
0: 燕山，燕山，我是洞幺，注意9点钟方向航迹，发现大船，降低高度，保持间距，跟我来。

0: 报告首长，群大地带领的舰载机试飞大队正在航母上空飞过。是，飞得很有气势，非常漂亮。
1: 师长，看来他们已经找到了巡舰的方法，是不是可以着舰了？哪有那么容易啊？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
1: 是，首长怎么说？首长很高兴，<笑>看来我们真的要准备迎接舰载机着舰了。首长说没那么快，但我们自己要有点提前量。首长要求我们为迎接舰载机着舰，做好所有准备工作，同时还要求我们只争朝夕。
2: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明白。同志们，请稍息。巡舰的方法已经找到了，今天的任务是继续巡舰，一定要尽快地摸索出在各种气象条件下航母的航迹和其他舰船的不同。只要越过了这道坎，接下来我们将投入第1的科目试飞了。全体自由，登机。
3: 是。是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云南陈赓兵团和宋任穷等部喝退了李弥汤药，
1: 彻底切断了胡宗南向抗滇的退路。
2: 这样子一来，胡宗南就成了夹心饼干哦，进不得，退不得。
3: 何龙老总啊，应该收到我们的电报了。过几天呐、啊，他李景全要率领一野的18兵团机关，就要进驻成都了。原本想跟何老总在遂宁地区啊，召开一个西南局的会议，但是考虑到他来回一趟好长的时间，所以说啊，很多事情还是要就近处理的好。
2: 要得。胡宗南现在是一路溃败，川军大部分已经起义和投诚，至于那些
4: 国民党军官如何处置，
2: 就让何龙同志啊自己定夺，如何？
3: 命令，在成都地区的所有二野部队一律不准进入成都。
5: 掌柜啊，中央军委已经复电，同意我们两个人的意见。
3: 好，霍老总率领一野的18兵团，由山西浴血奋战，一路追歼，解放成都这份荣耀，应该属于他们。
2: 这个时候，我们二野的同志就不要再去争功了。

0: 向总部发报，我营已经占领阵地，准备进入成都。
1: 明白了。
2: 报告营长，参谋命令，命令我部原地待命，一兵一卒不允许进入成都。
0: 什么？

0: 我们人民解放军的精气神，去啊！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哎！你们好，你们好！啊！乡亲们，我是贺龙。从今天开始啊，我们成都啊！
1: 解放了！解放！哎，部长，你们终于到了。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喂，坐。听说今天的入城欢迎仪式很热闹啊？<笑>热闹，热闹。
2: 你怎么没提前要热闹热闹啊？哎，
1: 我来呀，是有要事汇报。成都军管会马上就要成立了，这是我们地下党整理的一些川内的重要情报。 我得亲自交到首长手里，配合你们工作。嗯，
2: 好。
1: 这两天我们好好研究研究啊。其实我今天这么着急的来见首长，是有一个请求的。哦，
2: 说，
1: 请首长下令尽快抢修都江堰。都江堰从33年的时候就因为地震，一直是破烂不堪，伤痕累累。眼下。 已经入冬很久了，岁修任务多因为缺少经费，迟迟没有动工。如果抢修不及时，不仅会影响春耕灌溉，还容易造成大的灾害。哎呀，
0: 这打仗需要参谋，我看呀，接管城市更需要参谋嘛。嗯啊，这个参谋不错，解放军。

0: 和周边还有大量的特务。
1: 春耕之前完成怕是有些艰难。
2: 何老总，不能耽误农民春耕是我们底线，我都立了这个军令状，就要保证完成这个任务。
3: 就这么定了。
4: 主席啊，好消息啊，十八兵团胜利接管成都，蒋介石已经飞往台湾了。
3: 悠悠锦家，天府之国终于获得了自由和解放啊。这个蒋某人希望以西南为基地，伺机反攻的企图已经彻底破产了。
5: 西南局来电说，成都解放，小平同志要求二野、四野五十军部队负责担负解决胡宗南部，要求不派一兵一卒进入成都，违者按纪查处。
3: 这个一野二野高风亮节，有纪律，有情义。
6: 西南局的三个书记工作起来也是相当默契。
7: 主席，总理，西北局来电。
3: 看来是该考虑进藏工作的事情了。看看彭老总给我们带来什么好消息啊。
8: 从于田和田翻越昆仑山至西藏纳曲黑河，由盐湖虚行17天，纯小路，骡马不能通行，人烟稀少。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需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2年。

0: 等会在做啥子啊？这是要搞啥子啊？
1: 镇长，重庆这个地方啊潮湿，我们带过来的豆子啊不能放久，干脆磨了它做豆花。
0: 在一起42年了，我都不晓得这个做豆花。哪个教的？你吗？
2: 不是，他在法国学的。
1: 当年我在法国巴黎留学的时候，跟周总理一起学的。哦，哎，当时啊，我们还开了一家中华豆腐店，豆浆啊、豆干啊、臭豆腐都会做。当时在法国这个华人圈里还小有名气哦，供不应求。
0: 好，我来，我来，你休息一会儿。来，我来。
2: 我还真有点累了。
1: 罗林，你去休息一下，等他好了我给你端上来。
2: 好，老兄。
0: 我来，我来，我来。
1: 这个磨豆子啊最适合考虑问题，思想想通了，豆子也磨好了，一举两得。
3: 说嘛，你在考虑啥子问题？
4: 云贵川集市大规模的战役不会再有，我们的考试才刚刚开始啊。
1: 接管建设都是工作的重点，但粮食保障还是第一位的哦。
5: 一拍即合。

0: 离毒，不能打，也不能太笑，
1: 不能太快，
0: 也不能太慢。
2: 这不和我们管理城市搞建设这一样，无人员治大国，
3: 有什么小心哦。
0: 我们四川的豆花啊，不放糖，放咸菜丁儿和炒豆子。
4: 哦，首长，这点豆腐交给俺吧。
0: 中，
1: 长得力道。
4: 首长，你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中。
2: 看到这个情形哦，想起了小的时候是豆花的样子，
3: 好温暖啊，
5: 太巴适了。
1: 做豆花简单哦，好多原材料本地都有，不搞工业建设不同哦，那么多原材料都是国外来的，我们接收的回应厂如何尽快复工，还要想办法哦。
3: 还有好多私营的企业也在等待着复工哦，对我们的期待很高，一方面希望得到我们的贷款，另一方面也希望我们能够采购他们的产品，这些事情哦，急不得，必须得一步步来。
6: 我要吃豆花，
7: 孩子们都闻见香味了。
8: 娃娃们来。
9: 来，
10: 哎，慢点，
1: 还有佐料，
10: 磨叽啊，磨叽，哎，
1: 慢点。
11: 哦，你们来，医生说我这个眼睛啊，要少吃点盐吧。哦，
7: 哎，来，哎，周林呢？
0: 回房休息去了。
7: 哦。那我给他端上去一碗吧，你们慢慢吃，听话啊。
2: 哎，杰仙，这边。
12: 是啊，
2: 这里有，来，这个。
12: 好不好吃？
6: 好吃。
2: 慢点儿，还有。
12: 报告，政委、司令员，云南来电。
3: 连吧。
12: 是。陈赓、苏任琼、周保中三位同志已将李弥、唐瑶部击溃，敌残部逃入中缅边境。
3: 太好了，
4: 师长，
0: 要好好庆祝一下哦。
3: 当然，来，
0: 来。
7: 待会儿啊，我用热水袋给你敷一敷，这段时间啊，你要注意休息。现在有老程，孩子有我呢，你要保证休息才行。
13: 我没事儿。哎呦，回家了，有没有想妈妈呀？
14: 有，我也有想你和哥哥。
13: 来，我们到新家了，过来，你自己看看。
7: 舅啊，
13: 哎呦，
7: 妈，快进来。
13: 哎，
7: 哦，哎，师傅。
15: 哎，杨同志，放到这儿吧。
7: 啊，就放这儿就行。
15: 好的，放这里。
7: 哎，对。
15: 好，要得。
7: 来，谢谢啊。哎，不用找了
15: 啊，
7: 不用找了啊。
15: 谢谢
7: 。啊，客气，谢谢啊，师傅。好，那您慢点啊。
15: 好。
7: 哎呦，来，妈妈抱抱，妈妈看看，蕾蕾。
16: 真过呢，明明晓得我今早要来，也不到码头去接我。
17: 就算他对我这个老大伯有意见，两个小人总是依的吧。
7: 郑国是真走不开，他前几天就跟我说要跟我一块来接你，这不。
15: 哎，杨同志，我中了个。
7: 哦，慢点啊，师傅。
15: 哎，要得。
7: 这不正好赶上了吗？
17: 对了。我又在帮你搞。
18: 杨虎城将军的遗体已经确认过了，这是关于他被害的调查报告。

0: 手段极其残忍，连娃娃都不放过，杨副成将军的遗嘱一定要撇刀保存。你亲自安排。是，师长，我建议这件事上报中央，在重庆搞一次隆重的。
1: 追悼大会，告慰将军引领，安排在月中旬吧。我们先要召集两个远大的庆祝大会，鼓士气，再开这个缅怀国人的会，凝聚人心。之后呢，还要再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共商大计。
0: 了解。

0: 同志们，西南的大规模战争已经结束，今后我们的工作重心呢，都是要转到建设上来。
1: 今天这个会，我主要讲一下
0: 建设新西兰的三个大任务。
2: 首先，就是建立

首先，我要以二爷政治委员的身份，感谢在解放大西南过程中，一爷、四爷、三爷和兄弟部队的鼎力相助。二爷指战员与合龙司令员率领的十八兵团密切协同，实现对危急于川西盆地赴东南军的合围。毛主席说过，二爷、三爷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而是有质的变化。在此，我谨代表二爷全体指战员，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帝国战略区、党政军民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坤坤，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

0: 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
4: 赤时多云，26到35度，安西多云，23到34度，雾西多云，35度。

0: 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四百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人口多，
1: 缺粮，缺钱，要发展经济，交通应该先行。
2: 我这哎，
3: 是看，幸亏看了你一眼。
2: 这没说，
3: 赶紧借钱，我这都给你。谢谢啊，他可能有这个资金矛盾。
2: 必须得让借钱，他们走。
4: 买不到。
5: 为啥呀？
4: 这球是在外国买回来的。
3: 这胖子还哭啥？
5: 不行，完了我给你再补一补呗。
4: 我不要，我就让你买个新的。
1: 刚才休息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把这个球搞破了。我的娃娃就是胖胖，哭得很伤心，因为这个球是外国人做的，在我们四川买不到，而且根本做不出来。同志们，现在建立了新中国，我们要摆脱积贫积弱的过去，摆脱列强的欺压，就要让我们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经济要发展，交通必须先行。我建议这条铁路今年一定开工。
6: 张哥哟，我看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要来回踢皮球了，要去吧。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个火龙司令员啊今天不在，他委托我代表他发表意见。修建成渝铁路他赞同。
7: 同志们，现在举手表决，同意成渝铁路今年开工的请举手。
1: 西南主要是四川重庆，工业规模很大，过去主要靠军火，原料主要来自外国。这些工业进口干什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西南吃饭人数据今日计算，交钱为多，一国时期的混乱是

0: 难连体，开支很大，收入太少，这是我们要想办法解决的问题。
1: 小张，
2: 出来，
1: 把小平同志的这份报告上报给主席，
3: 同时交给书记处讨论。
4: 是。
5: 总理很肯定。
4: 哦，在报告里啊，我把前些事我们商量修建成渝铁路的事情也写进去了。
0: 建设西南的经济啊，第一步就是要先修好成渝铁路。
5: 原来是百废待兴，到处都要花钱，钱的压力太大了。中央也没得那么下决心啊。
6: 毛主席在苏联也不大会太快给我们回电。
0: 是哦，困难是很大，
6: 越是在着急的时候越要温情。我们要拿出足够的耐心反复论证，要拿出足够的理由说服中央。
4: 这几天呐，我草拟了一个报告，把我们反反复复讨论的一些资料还有专家们的意见总结了三条理由，你看看能不能说服中央。
7: 政委，你在做啥子啊？你是有备而来吗？啊，好得很。
8: 第一，四川交通闭塞，镇令不畅。古人云：“天下未乱，孰先乱？天下已治，孰未治？”不修建铁路，不利于四川的镇令畅通。第二，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若修建铁路，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
4: 第三，新中国还未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修建铁路。
8: 如果成渝铁路率先修成，即可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加快工业发展。
1: 主席，你找我啊？
9: 嗯，这几份报告都很要紧呐。
1: 是啊，主席，各省纷纷提出用军队修建铁路的计划，海军方面提出了从山东南村经烟台到杭州萧山的铁路以备海防，西北方面要求加快修建宝兰兰新铁路以巩固西北边防，西南军政委员会也提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重大决策。
9: 中央财委的同志就铁路、钢铁和农业开了几次啊专题会议，你请他们把会议的结果写个报告，我手头没有材料不行啊。
1: 是，主席。
9: 小平他的报告啊，总结了三条理由啊，每一条都很有说服力啊。看来他们修建成渝铁路的决心很大呀。西南局肩上的担子不轻啊，成渝铁路是一件大事，还有一件大事，西藏虽然人口不多，但地位极为重要。西藏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解放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由西南局担负，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0: 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整体部署，对于进军西藏从政治、军事、后勤、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啊，都要搞快一点。
1: 西藏啊，各个方面都有其特殊性，我们在紧张部队的选择和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方面，我们都要慎重啊。
0: 这要是给我们出了一道大难题哦，一步一步上台阶了，
1: 来考验我们。
2: 宋星啊，我们还是要把那个西藏工作委员会先搞起来。
0: 好。从青海、新疆进入西藏，困难肯定很大。如果把这个任务交给西北，那么就要从和田、玉树、屯垦、屯粮，还要修路。所以说，主席才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进藏后勤补给是个大问题哟，而且还没有公路、水运、铁路。其实我最担心的还是人选问题。这个人呐，一定要懂军事、懂政治，而且还要比其他人更能吃苦耐劳才得行哦。
3: 对的，就要找一个军政双优的人才行。这个人选，我们要慎重些。

0: 好乖哦。左琳，辛苦你了。
1: 生的娃娃呀，好小一个，干脆取名字叫毛毛，在四川话里啊，意思就是小乖乖。怎么样？
2: 好。
3: 经过调查，现在可以确定，西莲同志的遇袭事件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暗杀行动。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情报网。我们接到情报，敌人还要对我们进行一系列的暗杀行动。恐怕我们这些人啊，都在这个暗杀名单里头。所以我建议啊，立即在重庆城内进行一次大搜捕行动，严厉打击这些敌特反动分子。
4: 那原定的追悼大会呢？
5: 可以考虑延期举行。
4: 要是因为有人搞破坏，追悼大会就推迟，那不是正中了敌人的下怀？啊，
3: 这个我也想过，但是追悼大会啊，参加的群众太多。我们首先要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6: 我同意季春同志的意见，敌特现在经常搞出一些新花样，想给我们以措手不及。先搞大搜捕，再开追悼会，这样可以把危害和破坏降到最低。
4: 我认为不妥，我建议要加强一些措施，确保追悼大会如期举行。打仗的时候，我们以少胜多的战役多得很嘛，怎么一进城市反而束手束脚喽？
7: 城市工作和战场上确实不一样，我们面对的敌特情况也十分复杂。之前公安的主要工作是放在经济的保卫上，对于那些反革命分子，我们还是以教育为主，宽大处理，教育教育就放过去。可恰恰是这些人才是很大的威胁，也是潜在的危险啊。
1: 大家的意见都有道理，安全保卫工作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我们不能让人民群众对我们失望，也不能让他们对我们产生不信任感。

0: 既然对社会上已经宣布了要搞这个追悼大会，说好几月几日就要准时准点的举行，这才是能让老百姓放心的政府。季春同志提出大搜捕行动必须搞，追悼大会也要准时举行，这两件事不矛盾吗？可以同时搞，你们的意见呢？
1: 我同意，
0: 就这么定了。
2: 喊一喊啊，大家喊一喊，让我们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这明白的是把我们当散碎的娃娃嘛。
3: 你可别小瞧了共党这套宣传攻势，那边打着同时宣传着，作用可不小。

0: 你站起来吧。跟我说说，你在国民党反动派那边担任什么职务？
1: 我是川东反共救国军的连长。你为什么来自首呢？
2: 我受政府的号召，愿意把全连所有的武器通通上缴。
0: 迷途知返，弃暗投明，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3: 到后边去侦查一下，看看里边有几个人、几把枪、有没有炸药，立刻向我汇报。
4: 是。

0: 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1: 科长，经过一晚上突击审讯，三个人都交代了，他们不是特务，他们受了钱替人自杀药。谁给的钱问出来了吗？这事怪我，昨天晚上我再等等就好了。
2: 大搜捕行动开始以后啊，仅仅11天，就有1736名特务人员登记自首，
0: 除了收缴的，主动上交的枪支已经过百了。
3: 嗯，分过很显著哦。嗯，但是啊，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还是要继续扩大战果，要让那些危害人民政权的匪特无处藏身。
4: 是。
5: 哦，这就是发挥重要作用的宣传武器哦。
0: 对对对对。好。
6: 南充泸州来信了。 邓肯怎么样？邓肯说，他在泸州的工作进展的还算顺利，尤其是恢复教育这一块，他是下了功夫的。
3: 以前呐，他搞宣传工作，这方面他才行，但是缺两点问题，他没得办法。
6: 文物。 现在呀，到处缺粮，我比他还着急。尤其是警长的粮食筹备。邓肯能力强，从学习到工作都没让你操心过，他一定能把事情处理好。邓肯呐，还在信中提到了在老家的3D素品，对他不放心。嗯。
3: 咱们来西南这么久了，你也没回过广安，应该多了解一下老家的情况。
6: 好多年没回过老家了，爸爸妈妈去世的时候，我也不在他们身边，我对这个家亏欠太多了。听说。

0: 老家的一切事物都是山地树平在操持，也不晓得他过得怎么样了。
1: 小崔，
2: 到，
1: 你给光安捎个信去，让邓树平到重庆来见我。
3: 是。
1: 我还有个会，给邓哥你回信，就拜托你了。
4: 进藏和修建成渝铁路这两个任务，必须要有充足的粮食保障。目前呢，整个四川的旧政权库粮加上解放军收缴粮食不过1750万公斤，不足以支撑川内半月的消耗。
5: 不仅如此，云南、贵州地区也是粮食紧张。
6: 是啊，我们西南服务团在贵州和川东地区就已经注意到了，靠购粮只能解决一时的燃眉之急，但是要满足进藏和修建铁路，这个缺口相当的大。
7: 嗯，所以我们大家要动动脑壳想一想，堂堂的天府之贵，粮食去了哪里？粮食都集中在城外的地主和富农手里，他们把粮食囤积起来不出手，是为了谋取暴利，待价而沽。
1: 李村呐、啊，
8: 哎，
7: 骚奇同志来电说
8: 啊，
7: 我们西南局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提纲，他看过了。
0: 对我们过去工作的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方针均完全同意。
8: 好啊。哎，这位啊，现在我们遇到个问题。我们在南京的时候预计我们到达西南以后吃饭的总人数在150万左右，预计要囤30亿斤粮食。可是我们真正到达以后啊，发现国民党的旧军队和旧政权解放人口安置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7: 这个增粮数目极大，能否完得成我们今后的增粮工作极其重要哦。我们还是要依靠群众，当然也要利用好旧的保价人员及旧粮食机构，
1: 把负担面放大一点，合理一点，可能完得成。
8: 对，国民党对西南的部署啊，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周密，匪特猖獗，所以啊，我们适当的要调整一下我们的征粮政策。
7: 这要做的逐情逐理，可能在分化地主阶级，集中力量打击反动武装的策略基础上完得成征粮任务。
8: 好，还有一个事情，杨成明同志要来重庆商量杨虎城将军的后事。他说呀，他父亲呢是生在陕西的，希望能够落叶归根，回到西安安葬。
7: 嗯，我同意，将军遇难祸起悲壮。
9: 冷嘛，冷得像个冰窖子；热嘛，热得像个火炉子。夏天。
10: 嗯，哥，嫂子，
11: 郑权来了。
10: 来，蕾蕾、瑶瑶，一人一个。
12: 谢谢叔叔。
10: 啊，长这么高了啊！
12: 谢谢叔叔。
13: 郑权来了，快进来。
10: 嫂子。
9: 啊，小权来了。
10: 嗯，秦姨。
9: 哎。
10: 这个是点心。
14: 哎呦，侬客气啊！
15: 快坐，快坐，这里暖。
13: 郑国，郑国。
10: 哎，来了，来了。来了，哥，
16: 哎，郑权，你过来了，怎么样？最近忙不忙？
10: 挺忙的。
16: 哎，我跟你嫂子最近也忙，没什么事啊，就别跑了，别过来了
10: 啊。
15: 哎，你这当哥的说什么呢？郑权，别听他的，想过来随时过来。
16: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跟你嫂子呀，过了年就要出去勘测了，你来我们也不在，白跑一趟。
10: 我可来不了了啊。追悼大会之后我就要去贵州了。
15: 哟，这次去贵州是干什么呀？

0: 你们这些人，不是为了争个名利，就是为了争个名利。
1: 你们这些人，不是为了争个名利，就是为了争个名利。
2: 你们这些人，不是为了争个名利，就是为了争个名利。
3: 你们这些人，不是为了争个名利，就是为了争个名利。
4: 不愧是我弟，
0: 要去啊，就去最艰苦的地方。哎，古人云：“民不有出，先客有终。”我们既然选择了来大西南这条路，就要坚持下去，生死不改。
5: 生死不改。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对关押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实施了疯狂屠杀。9月6日，杨虎城将军及游子杨正忠、杨正贵、宋其云、徐林霞及游子宋振中等8人被秘密杀害。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112起大屠杀，重庆、西安多地举行了盛大的追悼杨虎城等死难烈士的祭奠大会。虎城焚属军人，支持为鬼。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

0: 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加币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

0: 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

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看见他脸色那么差，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5: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6: 看戏曲。
7: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5: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8: 王国回去，来，
9: 三二一，
8: 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6: 我家与共享，
7: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10: 哎呀，你干嘛呀你？
7: 这是我的网络，
10: 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数吗？
5: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4: 没事吧？
8: 算太多了。天哪，
4: 这……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数吗？
5: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三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啊！
4: 好嘞！
5: 闺女，你弄不来的。哟，
2: 你看，我太难了。
0: 怎么？爱学习？
6: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护眼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微信给你再下了。
1: 老板，我网上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四 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四 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被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

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年过年
4: 怎么样？他说就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这我直接找董事长，这不是越级了吗？再说董事长病重，我进去不太合适吧？
1: 哎呦，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呀？我不是让你去反映尤尼酒的情况，我是要知道董事长真正的身体状况。
0: 黄总，但是我……
1: 但是什么呀？啊，你是不是真心跟我办事儿？就看这次了，啊，快去。

喂，你好，董事长现在情况非常不好，对，是心脏病发，在 ICU 抢救呢，医生已经让我们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了。对对，必须要全面封锁消息，否则明天开盘股价又得崩。梁豪已经去找沈宗宇了，对，临时董事会。接下来原生东方怎么样不知道呀，哎，怎么会这么突然。好的，再见。

0: 打到顶过去了。
1: 确定吗？
0: 哎呀，王东英不敢骗我。
2: 集团董事长病危，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吧？明天开盘的股票恐怕就好看了。大海，你有没有觉得老天爷也在帮我们？喝口茶。
3: 就是浦航和雅医院，目前医院方面没有透露任何消息。原生东方集团就董事长病情三缄其口，但昨夜起梁稳增病房已经重重守卫，不接受任何探视，可见病情并不乐观。加之近期原生东方集团接连爆出丑闻，近日港股开盘，原生东方科技股价再创新低。
4: 早间9:30，近期备受关注的原生东方科技以17.575港元开盘。然而开盘之后，原生东方科技股价持续下探，伴随着成交量的迅速放大，其股价一路下行。这11点跌幅已经达到了20%。
5: 上午11:08，原生东方科技紧急停牌。

0: 想进入到原生东方科技的投资者，踌躇犹豫，使其未来的发展蒙上阴影。然而，市场的每一次震荡，散户最为受伤。
1: 刚才呢，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
2: 现场我没有去，但是我看了直播，我很欣赏你太太。他的控场帮了你很大的忙啊。
3: 谢谢。这也是我决定把产品发布会放到他们创投大会最主要的原因。
2: 嗯，我想给你太太委以更多的重任。通商浪潮这个池子对他来说太小了。
3: 嗯，其实我现在更关心的是原生东方科技未来的命运。
2: 你在回避话题哦。
3: 没有，我只是比较慎重而已。
4: 大家好，
3: 沈总。
2: 嗯，
3: 我觉得我们可以收网了。

0: 每个人都有两面性啊，沈宗玉也不例外。一切顺利的时候，他春风和气，对吧？一切都很正常。
1: 可一旦出现了违背他工作原则的事，他一定会拿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姿态来。
0: 我特别了解你，你是一个绝对不会臣服的人。他呢，是一个绝对不接受叛逆的人，所以你们俩的合作肯定不会长久。
1: 他现在给了你很多很多的空间，广阔的舞台，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价值，他看到了。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价值消失了呢，他会毫不留情地抛弃你。在他的眼里，没有任何人是不可替代的，这就是沈宗玉。
2: 我不在乎。
0: 你为什么不在乎？
2: 因为沈宗玉什么样的人跟我没有关系，我从开始就知道我们两个不会走到最后，而且只要在这个阶段他对我有所帮助，可以让我实现我的目标就够了。但还是非常谢谢你的建议。
0: 嗯，我想来想去，你刚才未来的所有规划里也没有我呀。
2: 哎，
0: 嗯，就是没有我，我没有听到我。
2: 不要找事儿，不要借着喝醉了就开始找茬，好吗？
0: 我没有找茬，但是我依然很开心。如果你好了的话，我依然很开心，知道吗？就像我好了，你也会开心一样，因为我们俩是夫妻，对吗？
2: 你喝醉了，周浩。
0: 没有没有。
2: 你真的喝醉了？
0: 我第二天还能背诵今天晚上说的所有的话。你怎么了？
2: 我就其实刚才有点走神儿，我就想到我们那个创投大会，那里面很多的创业者真的都很棒，特别的有才华有激情，就他们的那个样子就让我一下子想到张宏达。我的意思是说，嗯，可能我之前自己有点没有方向，但是看到他们之后，我觉得对我挺有启发的，好像似乎知道自己以后要往哪个方向走。
0: 你好像很不开心，有心事。
2: 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周浩？
0: 当然可以。
2: 跟我讲真话好吗？那个事情是不是还是很不甘心？
0: 哪个事情？

已经没用了，是真的吗？

0: 慧姐，
1: 哎，
0: 这是这一季最新的稿件，你看一
1: 好
0: 下。
1: 嘞，
0: 咖啡还合口味吗？
1: 挺好的，谢谢啊。
0: 那就行。那我先出去忙了，你有事跟我说。
1: 好嘞，好嘞。对了，晶晶啊，对不起，想起来再说吧。
0: 哎，好。

0: 沈总，
1: 你好啊，你的方案书我看了，你有时间吗？咱们聊一聊。
0: 好啊。这个方案我已经看过了，中商浪潮就像我刚开始说的，只是传媒行业的一角。我想你也知道了，集团刚刚收购了几家平面媒体。想打造一个财经平台，那么你呢，就是我考察了很久最适合运营这个平台的人。我们可以聊一聊你的职业未来。这个稿件，你是想发表在下一期的刊物上吗？沈总，特别感谢您的欣赏和器重，但是这次很抱歉，可能要辜负您了。我这次还是希望可以做一个任性的选择。这篇稿子，我想我会发表在我的个人主页上，我也希望您到时候依旧可以关注它。虽然华科远见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它中间发生这些事情，我觉得值得让更多人看见，因为这个事情对于每一个创业者和投资人来说，都有着很重要的警醒的作用。所以，我还是会发表出来。当然，
2: 我也希望你能考虑一下我提供的方案，
1: 因为我坚信，它可以让中商浪潮突破重围。和您合作这么久呢？我感到非常荣幸，这是真心话，也很感恩，因为您是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提携了我，向前推了我一把。但是现在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想是时候进行人生下一个阶段了，所以有些事情，我还是希望可以坚持我的想法，坚守我的原则，也希望您可以理解。不管怎么样，都非常感谢您。那我今天先走了，沈总，再见。

0: 你知道他会拒绝我呀？
1: 根据我对他的了解，我想他会拒绝的。
0: 哎呀，这次普皇创投在股市上的收益让董事会非常满意，你是最大的功臣。周航，你赢得了普皇创投的全力支持，所以说呢，牺牲你太太卖你一个人情，那对我来说是笔很好的买卖。不过你认为他会听你的吗？
1: 我回去之后可以试试。
0: 哎呀，其实我觉得挺可惜的，你太太无论是才华还是个人魅力，都应该有更大的舞台让她去施展。不过说到底，这是你们的家务事。行吧，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吧，看看还有没有可能跟他再合作。
1: 谢谢沈总对他的器重，我想过几年之后我们家可能是另外一种形态。其实我一直主张就是男的在外面打拼事业，女的在家里边做一个好太太好母亲。我不希望她太累了，我觉得男主外女主内可能是最稳定的一种家庭形态。
0: 也许吧。

0: 我回来了。哎，这俩箱子怎么回事啊？
1: 过来喝一杯吧。
0: 哦，现在就喝上了。有什么好事啊？我陪你啊。

0: 有什么好事儿？
1: 我想离开一阵。
0: 去哪儿？
1: 去一个陌生的、没有人认识我、我也谁都不认识的地方，树立一下我自己。
0: 为什么？
1: 这半年多来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全都扑面而至，毫无准备，觉得自己累了，想要放空一下。原来觉得自己很坚强，像个女超人一样，好像完全不需要喘息。但是到现在就发现，自己在事业上追求的理想跟现实完全背道而驰。生活中好像也过得一团乱。

0: 很多结果跟预想的完全不同。想要找个地方放空自己，重新审视一下吧，想想自己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自己的问题在哪儿，以后要怎么走。我知道我这个想法很任性，对你也很不负责任，但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1: 决定了。
0: 决定了。

0: 服的。
1: 对啊。
0: 林慧姐，你还是每天一杯黑咖啡的习惯啊？
1: 我不是固执吗？这么长时间没见，你怎么样啊？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

0: 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1: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谢谢
0: 他。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2: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
3: 又是你啊！
4: 这才半个钟头。
5: 吴亦然，
6: 陈老师，
5: 上次问你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毕业以后要不要留校？
6: 我还没决定。
5: 只剩半年时间了，跟你爸爸商量一下，以后父子俩做同事多好啊。
6: 我再考虑一下。
5: 你的成绩我完全不担心，但是你的性格太闷了，多交点朋友知道吗？
6: 我知道了，谢谢陈老师。
5: 去吧。

0: 阿姨，你先别着急，慢慢讲。
1: 已经好几天了，打他电话一直没人听，我也不知道他租的屋子在哪里，我怕小小被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交换。阿然，你跟他关系好，你可不可以帮阿姨去找找他，劝他回家呀？拜托你了。
2: 行吧，走。

小姐，小姐，我是阿然。小姐，小姐。

0: 小小去世了，我知道，你比我更难过。你妈妈走了这么多年，我工作也忙，一直是你周阿姨。早一点发现，这不怪你。小小自从交了那个混社会的男朋友，就没回过家。肯定是那个男的带着，他才染上了毒品。
1: 我出去一趟。